0: 朵的香气宜人，大家都喜欢闻花香。同学们，你们知道花为什么有香气吗？让我来告诉你吧。提起漂亮的花儿，人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大片的花海，灿烂的阳光以及微风拂面带来的花的香气。大多数的花都有香气，是因为在花瓣中含有一种由油细胞组成的分泌组织，就是这个分泌组织分泌出具有香气的芳香油。相较于花朵的颜色，花所散发出的气味对昆虫的吸引力更大。昆虫往往在很远的地方就能慕香而来，对于一些在夜间才开的花儿来说，香气就更加重要了。因为晚上开花不易被昆虫发现，香气成为了吸引昆虫的关键。比如夜来香开花时的气味格外芬芳，就是这个道理。大家好，我叫刘宇科，来自顺义金话筒。同学们，我们都知道蟑螂就被人们叫做小强，因为它的生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你们知道如果把蟑螂放进冰箱里，它还能不能活下来吗？让我来告诉你吧。众所周知，蟑螂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蟑螂喜欢温暖潮湿的地方，厨房的角落、洗手间的柜子里都是它们的藏身之地。然而这并不是说蟑螂不能在寒冷的地方生存，哪怕是零度以下，蟑螂照样能活得有滋有味。蟑螂可以存活的温度在零下12度到60摄氏度之间，所以如果把蟑螂放进冰箱的冷藏室里面，它也不会被冻死。就算冷藏室里面没有任何食物，蟑螂照样也能活20多天。
1: 精彩由我画，
2: 时代由我定，青蛙好少年，青蛙好少年。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韩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却是许多家长面临的难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清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李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一话题。李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您看现在电子产品种类繁多啊，孩子们也越来越容易接触到他们，那您能先给我们讲讲电子产品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吗？
3: 好的，主持人，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比如说在线课程、学习类的 APP 等等，可以帮助孩子拓宽知识面，提升学习的能力。比如依稀学习类的 APP 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的练习口语和听力，科普类的视频也能够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电子产品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容易导致近视。同时，一些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等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难以专注于一件事情，进而影响学习效率。此外，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部分不良信息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误导。
2: 那您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可以接触电子产品呢？
3: 一般来说，孩子在2到3岁的时候就可能会对电子产品产生兴趣。比如看到大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的时候，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适应力比较差，所以家长要谨慎地控制他们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建议每一次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了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

0: 可以适当增加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娱乐，但是也要注意合理安排，每天最好不超过2小时。中学阶段的孩子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使用定制产品，但是同样要避免过度的沉迷。
1: 嗯，那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电子产品众多，家长应该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呢？
0: 家长们在选择定制产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和使用需求。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平板电脑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它操作相对简单，屏幕比较大，对孩子的眼睛伤害相对较小。同时要选择具有护眼功能的产品，并且安装一些适合孩子的教育类的 APP 和游戏。如果孩子需要使用电脑进行学习，比如完成作业、查阅资料等等，那么可以选择配置适中、操作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对于中学生，如果孩子对编程、设计等等有兴趣，家长可以考虑为孩子配备性能较好的电脑，以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另外，家长在购买定制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渠道，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同时要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如是否有家长控制的功能，能够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
1: 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可能已经对电子产品出现这种沉迷的现象了，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如果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沉迷定制产品的原因，是因为游戏好玩，缺乏其他的娱乐活动，还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了问题？如果通过定制产品来逃避，只有了解了原因，才能以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其次，要制定合理的使用规则，明确孩子每天可以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时段以及使用的范围。比如，规定孩子只能在完成作业后使用定制产品30分钟，并且只能用于学习或者观看有益的节目。同时，家长要严格执行规则，不能因为孩子哭闹或者撒娇就妥协。最后，还要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鼓励孩子参加户外的活动，比如运动啊、野餐啊、参观博物馆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绘画、音乐、阅读等等。当孩子有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就会减少。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做好榜样。
1: 嗯。

0: 那您看，我们允许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之后，需要监督孩子的使用内容吗？
1: 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是非常之必要的。家长可以定期的检查孩子使用的 APP 和浏览的网站，确保孩子接触的是积极健康、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有家长控制功能，家长可以利用这些功能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同时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一些有益的节目，或者玩一些教育类的游戏，在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的理解和吸收其中的信息。比如在观看科普视频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讨论视频中的知识点，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0: 不同年龄的孩子呢，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的需求和兴趣不同，那我们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使用呢？
1: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3到6岁，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教育类的 APP， 比如儿童拼图、识字游戏、儿歌动画等等，帮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同时家长要陪伴孩子一起使用电子产品，引导他们正确的操作，解答他们的疑问。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可以引导他们使用电子产品进行学习，比如在线的课程学习、查阅学习资料等等。但是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分心，可以鼓励孩子利用电子产品进行一些创意的活动，比如用绘画的软件画画，用简单的编程工具制作小游戏等等，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电子产品可以成为他们学习的辅助工具，比如利用学习类的 APP 整理笔记、背诵单词、做练习题等等。同时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一些有益的资讯平台，拓宽知识面。对于孩子对电子产品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摄影、剪辑视频等等，家长可以给予支持和指导，帮助孩子发展特长。
0: 电子产品的功能是丰富多样的，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些功能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1: 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电子产品的学习功能，比如利用在线的学习平台，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选择课程进行学习，使用电子词典、翻页的软件等等工具，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言学习能力。记住，学数学的学习类 APP 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巩固数学知识。利用电子产品的多媒体功能，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比如通过观看历史纪录片、自然科学视频等等，可以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知识。一些教育类的 APP 还具有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的功能，也就是 VR 和 AR， 家长可以让孩子体验这些新的技术，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家长

0: 还可以鼓励孩子利用定制产品进行社交和合作的学习，比如通过在线学习社区，孩子可以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心得，讨论问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的合作能力。
1: 那在使用完电子产品之后，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是保护视力和安排时间等等？
0: 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醒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视力，每隔一段时间，比如20到30分钟，让孩子休息一下眼睛，向远处眺望几分钟，保持正确的坐姿和使用的距离，确保室内的光线避免在过暗或者过亮的环境下使用定制产品。其次，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帮助孩子制定每天的学习和活动的计划，将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合理安排在计划中，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闹钟提醒孩子使用时间到了，及时的停止使用。同时，鼓励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后进行一些其他的有益的活动，比如说阅读、运动等等，避免长时间连续的使用定制产品。最后，定期的对孩子使用定制产品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引导孩子自我反思，逐步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1: 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经验和方法，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更多的家长正确对待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帮助孩子们在享受电子产品同时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98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你我随行。

0: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1: 前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2: 现在我们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二

0: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1: 小朋友，谢谢你。
2: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3: 我是党员，我是县委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风。提前准备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装技术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滴滴，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带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少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同时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通知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车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地。避灾要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也要立即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情形，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

0: 阅读，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妮。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城南旧事通过因此红炽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因此童年时的故事。这本书不止故事情节吸引人，而且描写故事的词句也很优美。接下来我就把《城南旧事》节选读给你听。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体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大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小小的尘埃。宋妈过来打窗台打桌子，随着鸡毛掸子的舞步，那道阳光里的尘埃加多了，飞舞的更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被来蒙住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碰在床栏上咯咯的响。我想骂她，但她倒先说话了，还没睡够呢。说着她把我的背打掀开来，我穿着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背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他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他就用篦子篦呀篦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

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查。窗外很明亮，干枯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针，
1: 深夜行喺阴州街头，如果嗰度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唔使问啦，嗰度一定系后备少爷。宵夜光，新人辈出，越来嚣楚争锋，歌声唔系咁突出，甚至有啲温吞嘅猪脚葱同埋老火靓汤，多年嚟却系文静一直。碎呢一碗啱口味嘅热汤，虽然个名系猪骨粥店，但系店里边各式汤水用品众多。老板娘苏彩虹深谙调理之道，美烧猪同你买下家常，猪肺汤补气，鸡汤成温喉，要汤浓色佳，口感恰到好处。秘笈就在于火候同埋食材。仔细清洗，

第三个钟头，一碗热气腾腾的猪脚花生汤端上台，先是嗱嗱声饮翻一大缸汤水，再慢悠悠夹起一块猪脚，一

前几年苏彩虹揾到呢一条导演，从二马路搬到嚟呢一度细档口，成咗大铺面，生意依然红火。最常见嘅仲系嗰一班老食客，客人来来去去，佢哋揾我结婚生仔，但系始终心心念念嗰盏灯盏，怎么是亮未到？

0: 央视周边海区海南预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0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05，最高潮位3.9米，13:3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钦州港19:50，最高潮位3.9米，13:16，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19:45，最高潮位3.9米，13:1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洋湾19:40，最高潮位3.9米，13:06，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凤江19:35，最高潮位3.9米，13:0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1: 北京时间9:00。
2: 大海深似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2: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4: 村里终于充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去大山了。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是梦与梦，而梦想却永远是在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再人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4: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6: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7: 不戴，
8: 戴不习惯，
9: 这还有假。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快，发型
0: 多帅，
1: 别再牙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4: 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我错了，宝贝，放慢脚步，假意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
1: 好，小宝宝。

0: 别堵住桌面。
1: 爷爷说，那是得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广播剧《我家门前》。

0: 上课。
1: 起。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刘好。
0: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3: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从哪里来的？你吃不吃糖？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中午回去有没有预习啊？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1: 我。
0: 林安利，你先来。
4: 我的家乡在杭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你来说，全世界十朵茉莉花，有六朵来自我的杭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5: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6: 我的家乡是两刀，
7: 那你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了。
6: 泥土滑溜溜的，
7: 吃起来又软又弯又爽口。还有个特产羊肉面，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那里产的小气肠。
0: 你来说说。
8: 我家住在冷库口，门前有一棵老榆树，是我爷爷爷爷种下的，都一百多岁了。
9: 百多岁了？
8: 对呀，那荔枝成熟的时候，我是独种头的，吃起来特别甜。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船呢，船上要划好远。
0: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2: 我没有。我没有。
0: 没有什么？
2: 没有家乡。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10: 怎么可能不？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11: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
12: 不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
11: 那是在马上市长大的。
0: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2: 工地上。
0: 哦，哪里的工地？
2: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0: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0: 诺诺啊，是爷爷，我进来了。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

0: 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1: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啊，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0: 才不然，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1: 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能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0: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怪。
1: 那你说给爷爷听听吧。
0: 老师让我们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1: 这个还真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
0: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1: 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
0: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1: 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到头、老渡口和古言道的故事，那他。

走啊，刘航，一起去啊！

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

0: 爷爷，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1: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0: 没有。
1: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这个图跟那道的设计出来了，效果比预期的还好。嗯，下一步就是马道枢纽的主体施工了，船闸的方案还要再细化。嗯，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搭

0: 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过年，等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2: 都可变了样子，还没回来，还认得我们家。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嗯，交付新增，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意识，和是否拥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3/1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时间只剩下2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5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
6: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说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白。
7: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6: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个跟头，找电梯修修吧。
1: 没必要修了，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要火线，灭火器在哪？
2: 哎呦，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青叶山甬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东运河关键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面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东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行业枢纽。
1: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叫运河小学，得塑胶跑道、数字教室，比我上一个学校的条件还要好。

0: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1: 喜欢。
0: 家门口那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我们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2: 爸爸，
3: 同学们好，我是平陆运河的工程师，我叫刘健，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大家知道啊，平陆运河通了西江和清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所以，我们要干什么？
4: 哦，我知道，要修船闸。
3: 没错，大家看，平陆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哎，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船就跟着升上去；而船往下游走，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陆的精的计算建了省水循环，利用了我们的水资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5: 没错，你们会
3: 把
5: 我们的
3: 真的是个好问题。当然了，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铺沥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啊，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5: 真的吗？
3: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5: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鳗鲡呢？
6: 那是什么？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知道花鳗鲡？

0: 叫陈一墨。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蛮离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1: 一诺，你爷爷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0: 嗯，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1: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2: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3: 对呀，好厉害啊。
1: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呀。今天的平如园，水上有斗牛桥，水下有鱼道，专门为花蛮离这些鱼类打造了完整的洄游通道，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0: 好了，那花蛮离可以去海里生宝宝了。
1: 对呀、啊，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
0: 好了。

0: 同学们，等运河全线动工，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了。
1: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家门口坐船去看大海吗？
0: 真的，以后啊，你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路运河，我去看大海了。

0: 你爸爸真厉害，
1: 说好
0: 咱们下次去踢球了。
1: 哎，
0: 你
1: 好，
0: 你和工程师太酷了。
2: 哎，陈一诺，等等我。
3: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4: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3: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4: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道肯定能让他们去海里吃饱了，对吧？
3: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4: 那我也相信。
3: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4: 是吧？他说起老水闸和花鳗一声叹气。
5: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年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天的汽油还有瓷船都被淹在水底下。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4: 爷爷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
2: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就还来得及。
6: 好，你们都戴上安全帽，注意安全啊！

0: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鱼道建设的郑工程师郑老师带领大家参观。
1: 大家好，同学们，你们看，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鳗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鳗鱼道。花鳗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从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新疆鱼类洄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段就是67年。今天的屏幕运河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平陆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小。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我们都会带着他们一起搬家哦。
2: 马道图村那棵老荔枝树也会带走吗？
1: 那棵呀，会啊。平陆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2: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飞吗？还能接荔枝吗？
1: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护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接荔枝，给你保证好不好？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3: 等等等等等等。

0: 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啊！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0: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1: 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0: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1: 好啊，
0: 平路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0: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一定能做个很好的梦。
1: 那好啊，写完作业早点上班。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离长大还有那么远呢。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爷爷
0: 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1: 说不好，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

0: 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糖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6: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7: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
5: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8: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5: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手谁扔。
9: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10: 这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9: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10: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9: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时代助攻图，凝聚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妈妈在这儿等你过来。宝贝加油，妈妈在桥上接你。
1: 妈妈，你不要再走了好不好？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于是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闹门头，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啊？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啊，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再往前走了，只能把货卸下来交给条夫。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里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于上青天呐。
2: 翻过这道岭，还得再燃两天夜路，一旦沿条中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3: 要是这山里的话，能修一条通通的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
2: 翻山修条河，不乱想，不如赶紧走，趁天还没黑。

0: 觉得才重要吧。好啊，走啊。哎，你看，一盒修得真快啊。
1: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船渣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0: 想，一定叫上我。
1: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
2: 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了。
0: 搬走？你要去哪里？
2: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2: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舶我拼了好久。
0: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2: 嗯，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0: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
2: 我
0: 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大船。

0: 这儿的。
1: 哇，你家藏了这么多东西。
0: 全是我爷爷收来的，我不口的东西。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不丢行不成功。
1: 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航，来。哎呀，小诺诺啊，天天在家提到的。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渡口的老物件了。
1: 爷爷，这个圆圆的带钩子的是什么呀？
2: 这是老木船的船锚啊。船靠岸了，就把这铁疙瘩连着绳子抛到江底，这船不就会随风飘走了吗？啊，
1: 那这个薄薄的小纸片呢？
0: 这是老船票，这弄船用的。
2: 哦，对，这上面每个印章都是我当年亲手盖的。
1: 这是马的作业，我在电视上见过。爷爷，你这屋子就是个博物馆。
2: 这哪算上博物馆呢？不过是些念想啊。
0: 就是博物馆，每样都有故事。
1: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0: 名字我都想好了。

0: 告诉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
2: 来，慢一点，慢一点，轿车在我左翼。哎，树木那边注意，你会变惨了。哎，好好，慢点。
0: 荔枝树真的能活吗？离这么远、啊？
1: 可以的，你看，树那么大，把树根都整个绑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

0: 不仅会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1: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你们再一起去玩。
0: 好啊。
1: 哦，对了，这个给你。
0: 船锚。
1: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0: 我会的。

0: 爷爷，
1: 啊，
0: 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你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啊。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了。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哭了，接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啊。这条河休息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运河小学又迎来了崭新的学期，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你们要记住，没有什么高山是不能翻越的，没有什么远方是不能远达的，就像这条运河，跨过大山，终能汇入大海。
1: 以后洞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
2: 太好了那你有家乡
1: 吗？我的家乡在马道头。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2: 还有一条运河，
1: 还有一条运河。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全靠漂浮背着翻过大山。

0: 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河海，这就是平路运河。
1: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劈开高高的大山，缓缓流淌在我家门前。一艘艘大船满载着货物，顺着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0: 这就是平路运河，它连着江，
1: 它连着海，
0: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颂、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青、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凌，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红声指导孙斐、胡哲玉，配音统筹练禅禅，配音制片王玉晨，后期辛鹏、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

夜雨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心，鲍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节目、广西大学共同制作。

0: 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还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电池、烟蒂等。
2: 我是一名中年男人，常年忙在用力青春

0: 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从军踏雨中南，万水千山只等闲。
2: 小时候是望自己的世界之遥，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荒野野区呢，都是我们大山地球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保护

0: 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水上流水。环境不能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

0: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

0: 钱，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不好使。
1: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0: 我何时啊？
1: 不能换，打不去。果然是，
0: 继续观察。
1: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0: 我确认一下。
2: 哎，对，对，
1: 确认无误，
0: 那可以相信。
1: 起飞前让你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0: 有经考验，我转账。
1: 嘿，你上当了。
0: 不会吧？
1: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还植入盗号密码，赚你这招了，
0: 套路深啊！
1: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你钱，
0: 这咋防啊？
1: 不听不看不盗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上报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支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荆州幸福加油站为荆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荆州市妇联、荆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市妇联、荆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荆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明。我们今天的主题为“留住童年，幸福常伴”。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高中教师，兼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关于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下面我们有请嘉宾邝建聪邝老师一起走进直播间。邝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建聪，我是一名高中舞蹈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三岁孩子的妈妈。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过程中我的心得与经验。
1: 非常欢迎邝老师。邝老师，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科学伴成长，爱心助未来。我想请问一下，您作为一名教育者是如何从科学的角度育儿的呢？
2: 众所周知，零至三岁的小宝宝他免疫力是比较低的，容易感染细菌病毒，导致宝宝生病，抵抗力差，所以面对零至三岁的宝宝需要科学的提升孩子的免疫力。其实呢，我们的小宝宝就像一个刚开启的免疫系统小工厂，想象一下，就好比工厂的机器你刚装好，还没有完全调试好，适应外界能力比较弱，零至三岁的宝宝他们的免疫细胞数量是比较少的，而且战斗力还不够强，外界的细菌病毒对他们来说就像一群大人们面对一群刚学会走路的小朋友，很容易就能欺负他们。
1: 听起来非常的形象哈。那么面对这么脆弱的免疫系统，您是怎么帮助您家宝宝来强化训练的呢？
2: 这就需要结合宝宝的情况，给宝宝提供健康的管理规范。首先是饮食，零至一岁期间，母乳是最好的免疫增强剂，里面的抗体就像是给宝宝穿上了一件防弹衣。如果不能母乳喂养，选择优质的配方奶也很关键。同时，添加辅食时要注意营养均衡，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这都是缺一不可的。它们就像工厂生产所需要的零件，缺一不可。只有这个补充，才能保证生命，这个机器正常运行。
1: 那么除了饮食，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宝宝来增强这方面的免疫力？宝宝的作息
2: 也很重要，对于宝宝来说，睡眠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时间，就像工厂需要定期停机维修和修理机器一样，在睡眠期间，身体会修复受损的细胞，清除代谢的物品，巩固记忆等等。同时，适当的户外运动也是很重要的，阳光是免费的能源，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就像是为身体这座工厂补充电，让我们充满活力，远离疾病。但是啊，要注意宝宝不能暴晒，要避免紫外线的伤害。
1: 睡眠和户外活动呢，对于宝宝的成长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呢，在户外活动中，宝宝呢常常会接触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卫生物品，而容易感染细菌病菌。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让宝宝健康的接触户外环境呢？你有什么实用的建议吗？
2: 这就要涉及到日常生活中如何为宝宝增强免疫力。在家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教宝宝勤洗手、不乱摸、保持环境卫生，这些都是增强免疫力的基本。但是不能过分的胆小，适当接触细菌也是能帮助免疫力系统建立抵抗力的。接触不同的细菌，就像为身体制作工厂提供技术。

0: 创新的动力，促使它不断学习和进化，开发出更强大的防御机制，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细菌威胁。另外，按时接种疫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工厂升级设备，让它拥有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能够有效抵抗所有的病菌侵入，保障身体的健康。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您可以给我们总结一下这个关键点吗？
0: 总的来说，提高0-3岁宝宝免疫力就是要做到4个1，一个是好的饮食，一个规律的作息，一个干净的环境，一颗平和的心。不要太过于焦虑，宝宝的免疫力系统是会慢慢的成长的，就像我们教育孩子一样，需要耐心、科学和爱。每个宝宝都是独特的，家长们要根据自己的宝宝情况灵活的调整，但是要记住，健康成长比什么都重要。
1: 对，那么除了科学的育儿方法，宝宝的成长呢离不开父母长辈的陪伴关怀。在您育儿的过程中，您对于陪伴宝宝有什么心得和经验吗？
0: 作为一个家长，我深深地体会到陪伴孩子是有多么重要。现在的快节奏社会，很多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忽略了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可是孩子的成长不是靠金钱和物质就能堆积起来的，而是需要父母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只有这样才能给孩子安全感，让孩子在爱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真心的关注和陪伴吗？
0: 首先，不同年龄段要给予不同的陪伴方式，比如说小婴儿阶段，主要是抱抱、逗弄、说话，给予安全感。到了学龄前，可以一起画画、玩游戏、绘本。上了小学后，要多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给予情感支持。其次，要用心，不是敷衍了事。孩子的教育没有统一的范本，也没有唯一的标准，但是倾听、陪伴、信任是孩子最渴望得到的。家庭是孩子认知中的第一个环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像一张白纸，如果你给孩子注入的温暖是快乐、是正能量，那么未来他会带着这份珍贵的礼物去勇敢地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挑战。
1: 听您这么一说哈，陪伴呢看似简单，其实呢也很讲究方法和细节啊。那么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平时的工作呢一定很忙，您是如何挤出时间和孩子相处的呢？
0: 时间管理是很重要的，即便很忙，我也会保证每天固定的相处时间，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比如说晚饭后陪孩子聊聊天，周末固定安排亲子活动。重点不是时间有多长，而是要专注用心，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关爱。在平常生活中呢，我会聚集小事，关注点滴，培养孩子阳光心态。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会适当的引导，让孩子自己去解决、去面对，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认知。在日常的相处中，我会放下手机，陪孩子去阅读、去学习，让孩子感受到陪伴、呵护。
1: 我们很多家长呢，虽然说知道陪伴很重要，但呢，平常工作也很累，还要挤时间陪孩子，压力真的是挺大的。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说到这个，我也很理解这种压力，但是呢，我想说，孩子的成长黄金期只有一次，等你意识到错过的时候，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要调整心态，适当放慢脚步，把陪伴当成一种享受，而不是负担。工作再忙，也要给孩子一些仪式感、安全感。其实我也一直在坚持的理念就是尊重孩子的天性，积极鼓励孩子，给孩子创造一片自由的天地，让孩子能自由奔跑。在陪伴过程中，我也不断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妈妈。其实我和很多妈妈都是一样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历了迷茫、困惑、探索，在不断的学习中帮助孩子适应社会，促进孩子积极的成长。
1: 那么您在陪伴孩子这 方面啊，真的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在你看来呢，长期的这些陪伴对孩子未来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长期陪伴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孩子从父母那里学习社交、情商、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多陪伴，孩子的安全感会更强，未来面对挫折时也会有更有韧性。简单来说，好的陪伴就是给孩子一个坚强的后盾，让他们知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永远都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
1: 确实如此啊，但有些家长会认为过度陪伴会不会影响孩子的独立性呢？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0: 其实陪伴不等于包办，好的陪伴应该是引导和支持，而不是过度的干预。学会给孩子成长的空间，让他们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陪伴是为了孩子有安全感，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孩子养成独立自信的人。
1: 听了您的分享，相信很多家长呢都会有新的启发。最后您想对要好好陪伴孩子的父母有什么建议吗？
0: 给所有父母的建议就是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孩子的成长是转瞬即逝的，不要等到孩子长大后才后悔。用心陪伴，不图轰轰烈烈，只求真诚的用心。爱呢是最好的教育，陪伴是最好的年龄。
1: 是的，孩子的教育呢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推进，给孩子营造健康安全的环境，提供自己的陪伴和支持，让孩子呢在家长构建的乐园中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去遇见更加美好的自己。特别感谢邝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呢到此就结束。

0: 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是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惩罚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是
1: 大家了。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其实不可小觑，有害垃圾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一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今天的什么盲盒？是电灯的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4: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原年。
5: 这不是场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我会用好出门。
2: OK， 能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更会过。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6: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7: 好嘞，姐。
8: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9: 下一站即将到达。
8: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0: 氏族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针。

0: 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39局，并将依法起诉你们。不然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2: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戴不习惯，
2: 这摊儿摊儿，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太麻烦了。哥们刚吹的话筒，多帅，能再给压坏了。
2: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把交通事故降低，在关键时刻不能。

0: 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0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05，最高潮位3.9米，13:3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8度。钦州港19:50，最高潮位3.9米，13:16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19:45，最高潮位3.9米，13:1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洋湾19:40，最高潮位3.9米，13:06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凤江19:35，最高潮位3.9米，13:01最低潮位2.2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见。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开呀？
2: 你选呀，它能慢慢长大，不说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
1: 为了更好的未来。
3: 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太阳的春天。
1: 生活的每一天，随着时间的渐进，变得很大。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过时。

0: 段前行。
1: 你好，九十二号站吗？
2: 双线二号七十五分，二氧化碳含量七十二千克。
3: 加满，九十八号。
2: 消费四百元，二氧化碳排放量一百一十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六十五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的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我不是委员，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5: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5: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心思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梭于海天之间，
2: 拥有千万条。
3: 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放进去，我们也希望着。
4: 太好了。

0: 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充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巨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4: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舍近生的浪费，也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君臣代表的是国威。

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

是朱桓的声音，这是荆州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外延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未来。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脉。如果要，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话。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没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
2: 炎热的夏季夜晚，毛竹船水没有网络，一层工作和实现梦的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民众不可接收。
1: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点，人人有责。
3: 好困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3: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3: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货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海上火呀！
4: 我们总算出过火海了。
5: 我轻松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势，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轰于一旦。
2: 应急之事要查定，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闭上火，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被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7: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8: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7: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9: 教授，我把图骨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0: 撞锦的红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
12: 您是头盔怎么挂车上？
13: 我戴上戴上习惯了，这才是正
12: 经，
13: 是为了安全。
12: 太麻烦了，
14: 哥们刚吹的发型不帅，回头再给压坏了。
15: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6: 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7: 骑电动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戴安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海心似空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大湖，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

0: 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2: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4: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看你送我的蝈蝈。
2: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他吧。
2: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吧，他就会好一点。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得懂。

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

0: 民族历史。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宁静，孩子们亲自参观，轻松的能够自由自在的去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故事组成，包括文野的豌豆花、桃花、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你回味原本的甜蜜。接下来，我即将为您来听一个由平林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我想带给您300年。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是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1985年，18岁的庞余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庞余亮就以“小”这个词命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2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被真正的启发，被分配到乡村的汉译，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4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了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夕阳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热爱写诗的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定期地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的印象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很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先生感到亲切。 由于缺少绿化经费，乡村学校的老先生们带着学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饭花，晚饭花盛开的时候就要上学了，于是晚饭花成了旁边的学生、读者和伙伴。他拿着王家期待晚饭花花花花钱来读，这本书他已经读了不下30遍。在书中，汪曾祺先生关于晚饭花这个文字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庞于晏的生命当中。除了汪曾祺对庞于晏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还有施耐庵的《水浒传》，刘乐·叶马儿的《胡萝卜序》，刘尔·布兰生的《团年故乡》，舍伍德·阿德森的《小城七人》，奈保尔的《比格尔大街》等等。这些作品教会了庞于晏尊重文学，他意识到每位作家的生活素材都是有限的，如果匆忙写作，那就是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庞于晏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这部散文集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约有28万字可以出版，但是他并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当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学的广阔深远。为了更好地接近这种广阔，庞于晏的修改时间变得很长，前后花了大约15年。小先生也从最初的28万字减少到现在的12万字。庞于晏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以及散文《半个父亲在城》等等。不同的写作题材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在1985年8月，庞于晏从师范学校毕业，离开了有图书馆的环境，正式踏上了社会。在毕业前，一位老师给了他重要的建议，他对庞于晏说，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得自己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

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关注到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庞余亮的父母都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书籍，而他的乡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一旦开始工作，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采购书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的阅读，这让他受益匪浅。身边的朋友们开玩笑的称他为书店最佳中介，因为庞余亮总是推荐好书给他们，他很享受这种玩笑。多年的阅读对庞余亮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不断地审视自己，形成独特见解；二是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形容这个过程就是通过阅读打破了戒指，进行了自我训练。整整15年的时间里，庞余亮完成了各种题材的自我训练。写在贝克笔记本背面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先生》，欢迎继续收听。

0: 有同龄人，没有娱乐，也买不到书。然而，庞余亮却能在这苦中作乐，发现生活的美好。他像燕子衔泥一样，通过邮购收获一本又一本的书。他和蟋蟀成为知己，在他们的歌声中读书。他和同事、学生一起在泥操场上踢足球。他用淡然的笔墨、白描的手法记录下他和孩子们之间的温馨瞬间。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蓬勃的生命力，也感受到乡村生活独有的趣味。在河里光着屁股游泳的少年被小先生看到后，主动写下“我保证不再不文明”的打算，让人忍俊不禁。孩子们在跳长绳、吹口哨、踢毽子、折纸结石，扬眼幸福，也令人十分羡慕。庞余亮双手发现的眼睛，在他看来，身后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这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脚印像不着地，就像是一幅简单而又深邃的图画。在操场上广播体操的孩子们，就像是在操场上一棵棵树。放学后奔跑的孩子们，就宛如在大地上四处奔跑的兔子。小先生这本散文集中第一个故事叫做《庞余亮的孙子》。在那个时候，庞余亮刚学会效仿老先生，在没有灯下改作业的同时，利用没有灯上方的温度摆煮鸡蛋。他回忆起犯下的错误，有个学生问他：“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庞余亮居然不认识那个字，他感到喉咙里像塞着一颗不好意思的鸡蛋，感到紧张、害怕、内心不安。庞余亮有一个好处，就是犯错后能够及时改正，而且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了起来。小先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延续了闲散和性灵散的传统。这正是叶圣陶、丰子恺、向美尊等离开校园的老师作家前辈的散文风格。庞余亮认真思考了一下，他喜欢那些前辈的书，肯定是因为那些闲散和性灵的元素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发芽。而且乡村孩子天生就有闲散和性灵的种子，比如庞余亮个子矮，与孩子们的目光多是平视或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看到教室后排，他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一般跟着他的方向转动。现在看来，那些围绕着庞余亮旋转的目光就是闲散和性灵的象征。只要他真实的记录下来，他的笔端就会闪现出闲散和性灵的光芒。这本书有80多篇散文，几乎都以人物为主，用淡薄而白描的笔法打动着读者，就像电影中细致的画面唤起了尘封的回忆，感动了每一个人。在小先生的生活中，普通的经历和遭遇体验到了带有乡土味的风情和人情，也感受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所需要的人间爱心。这本书也记录了苦难和艰辛，经历了努力和洗礼的岁月，最终就连最老实的芋头都学会了开花。开花也许是短暂的瞬间，而男孩的成长往往也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在芋头开花这片文章当中，一个慢性子的男孩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思量，不受外界的影响。尽管面对父亲的责骂、母亲的眼泪、校长的劝诫，即便被揍、哭泣，他仍然不愿意妥协，依然是难有难难难难难。然而，生活总在不断变化，爸爸迈出的大 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给芋头浇水。芋头怕旱，也怕水淹，所以每天午后，他都要去给那些长着大耳朵的芋头们浇水。他使用的浇水器柄很长，他把它倚在腿上，然后用力挥动，水就飞溅到芋头叶子上。芋头叶子闪躲一下，水就流到芋头根部。浇芋头其实挺费劲儿的，但是他还是做得很快，就像豌豆花一朵朵开放一样。男孩的身后总有一双眼睛，时而眨了一下，时而眨了一下，默默地观察着他。由于劳累，男孩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了。其他老师看到他打瞌睡，就感到不满，觉得头疼。于是有人提议把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你可以更好的睡觉，不会被老师的话吵醒。你愿意去后面吗？男孩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庞余亮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他有时候刻意不看着他上课，但又忍不住偷偷瞄他。他竟然没有打瞌睡，头抬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眼神还一直盯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上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芋头开花了，听起来多像一首歌谣啊。芋头开花了，幸好没有放弃，不是剑拔弩张的轻轻说教，而是柔柔的徐徐的守望守护。忽而一阵暖风过，恍然芋头开花，人间真情下的榆木疙瘩也可以奏响花开的灯调。在这本小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教育法、放任教育法等众多教育策略，每一个生动的教育实例都充满了爱的气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深入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教育的魅力，散发着教育之光，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小先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大脸猫说，朴实率真的童年在乡村教师的笔下增加了一份真挚。读者燕州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小先生的文章，尤其喜欢里面的老校长，严厉慈爱又有一点倔强。读者往事沉浮说，书中收录了83篇小散文，读完后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先生，见证孩子们的童年，这是小先生多么的荣幸了。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你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一万年的历史。伊利湖水图形地表石灰岩断层，泄入比它低100多米，形成巨岩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尼亚加拉河的上游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5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声震耳欲聋，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吉比安语中，其水声不下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处升起一弯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换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冲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风沙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倾倒，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风。人们也想要激动的瀑布。

0: 活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闯大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

0: 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宝宝开饭了啊！来，张开嘴巴。
2: Oh no！
3: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0: 最近又要吃土了，
1: 找个兼职算了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的一个反诈杂货铺，顺手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那些辛苦赚的钱就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 假的，不然我还是办点别的兼职吧。
2: 哎，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4: 永远都是网购的明星淘杯水。
5: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6: 哇，是中华白海豚。
7: 3000000各种长官，既是海豚开源，也是陆海人工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6: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7: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8: 您好，欢迎参观刘永平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轻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获奖，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方
11: 安宇。Hello， 大家好，我是
12: 许可为。
13: 我是歌手周深。
14: 我是李大卫。
15: 大家好，我是黄明。
16: 大家好，我是黄明。
9: 以后心里软软的，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还在

74名杨千嬅，我会一个小石头。这首歌也是延续了杨千嬅标志性的新唱腔，也没有什么强烈的情绪爆发，却满满都是人生感悟。让我们细细聆听。

0: 梁千嬅这首回归一块小石头第九期的时候呢，首次上榜排在第十八位，本期连续上升四个名次来到第十四位，还是不错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凡《晚霞回来》。这一声始于突然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晚霞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是他继《爆破男生》清火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力的创意之作。
1: 天晚在旁边你穿梭

真的是一首大歌啊，给人一种正在发生万象、正在持续生长的事物的感觉。而第十八名八三幺乐队《没有翅膀的人》也是一贯的热血摇滚风格，旋律很抓耳，歌词充满力量，写给那些个每一位平凡却不甘平庸的普通人。就算没有天生的翅膀吧，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奔跑，追逐光芒。榜单表现上升两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没有翅膀》。

FM 97.4华语金曲金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本周第二十一集，

小心你保证你满意，我要带你去一场战惊荒。

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十期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各有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电力、电器、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0: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2: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安学生谈五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0: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啊。
0: 安全隐患是公司的侥幸，公众视频玩忽职守护法，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三公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基层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6: A 型血杠急，手术及时用血。
7: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
8: 再加把劲，这沙袋一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9: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10: 小朋友，谢谢你。
11: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12: 我是党员先锋队，
13: 我是献血达人，
14: 我是小小志愿者，
15: 弘扬文明先锋，从此晚幸福。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话说老阴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的人都话，鱼寮街是阴州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它的存在远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军吹的建筑城池之前。阴州是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阴江渊源流长，两岸水草丰富，水中鱼虾成群。不知何年，有一位渔人漂流至此，因网网丰收，日日网在而死不得离开。咁佢就选择喺岸边捡住一棵大榕树下面咧，就摆几根麻料，作为鱼料存咗落嚟。由于呢度嘅水产丰富，佢嘅生活越嚟越好，为此佢就邀请咗几户嘅亲友到呢度一齐捕鱼为生。冇耐，大家嘅生活都得到咗改善。咁消息一传开，外地嘅渔人亦都有唔少者咧就跟过嚟，都为呢一度嘅水产丰富欺好而人而死不得离开，咁就纷纷搭去鱼寮住咗落嚟。有啲人家男人就出去捉鱼，女人喺屋企饲养鱼寮出卖，人多咗，鱼寮亦都多咗，慢慢地从西向东形成咗一条长长嘅街。咁呢条街有人叫佢做鱼寮街，亦都有人叫佢做鱼寮街。无论系鱼寮街又好，定系鱼寮街又好，总之两者之间讲法都对，两者都兼得有之。咁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咁忘记咗鱼寮街，而咗佢就叫做鱼寮街。鱼寮街位于马路与二马路之间，东西走向，全长460米。民国15年1926年修建人民路嗰阵，就将佢南腰分成咗两截。此后东边嘅咧就叫做鱼寮东街，西边嘅就叫做鱼寮西街。鱼寮街嘅发源地喺西端，佢从中山公园嘅鱼寮坪脚下，经大榕树，再到人民路，全长230米，宽3.5米。根据史料记载，五湖亭是阴州宋代名亭之一，为知州蒲伯所建，因阴州有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的正面而处有一联，联文是为面亡，为离亡，亡女偷闲且在凉亭坐坐，路辛苦，路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仲有一联，联文是茶淡茶浓，聊入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亭又亭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咧，通俗易懂，意蕴深刻，又饶有趣味，好读易记。唔单止鱼寮街人，就连外地人亦都好中意到呢度饮茶谈心。好可惜，呢一座亭系1978年就已经被拆毁咗。咁啊，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美好嘅回忆。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阴州，从鱼寮屋到鱼寮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见。

0: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叫陈子炫，今年10岁了，我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金银岛》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小男孩吉姆和爸爸妈妈共同经营着一家旅店。一天，一个叫比尔的古怪船长来到了这里，他经常讲一些海上鬼故事，导致客人们都被吓跑了。紧接着，怪事就接踵而来，而比尔在看到一张写着你将活到今晚10点的黑卷后当场死亡。这一切的事都是因为比尔有一张藏宝图，这涉及好几条人命的图，却阴差阳错的被吉姆捡到了。于是他跟随特里米利山市的舰队去寻宝，但在接近藏宝小岛时，吉姆又发现了船上超过一半的人都是海盗。于是他们和海盗在岛上大战了好几个回合，最终找到了宝藏，并满载而归。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它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不就是人的生活写照吗？如果你想生活过得好，就需要你去奋斗，去努力，不能依赖运气和他人。其实就像拍皮球，你使的劲越大，它跳的就越高，你的劲越小，它跳的就越低。这样的例子很多，不计其数。因为这不仅是生活上的规律，更是学习上、社会上、大自然里的规律。不要期望天上掉馅饼不劳而获，这是不可能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记住了，付出才能拥有收获。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克里努利说道：“你的意思是说，吉姆是孩子，顶不了多大的事，对不对？”戴夫先生，你恰恰说错了。吉姆比我们任何人都有用，因为水手们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顾忌。另外，吉姆就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一定会帮我们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吉姆，我绝对信任你。此时我才感到惶恐不安，因为我觉得自己能力实在有限。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事态的发展竟使我成了

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陈子炫，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是吴雨信，今年11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宴会主持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各种宴会，如结婚宴、生日宴、升学宴等传统节日，如除夕、元旦、中秋节等，及24节气，如立春、新年、夏至等各种类型的主持词、祝福语、祝酒词、吉祥话。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精彩绝伦、新颖实用。读熟了这本书，我们可以学会各种宴会及节日主持词，可以提高口才水平。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每年5月的第2个星期天是母亲节，我们要时刻铭记母亲的恩情，赐天高，遗憾人。祝妈妈母亲节快乐，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心情好，四笑心不老，五笑兴致高，六笑身体好，七笑快乐到，八笑皱纹少，九笑步步高，十笑乐逍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吴雨信，谢谢大家的收听。

0: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边，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文明中，创建文明城市。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雾水。
2: 楼上小孩扔雾水了，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不可能，我只恐站在楼下。谁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4: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5: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
4: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前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8: 现在我出差，地下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磁悬浮列车2个多小时就到。

小时十二分，这是我的。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青春好少年。
2: 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0: 是来自天生艺术中心的李富荣。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作品是《我骄傲，我是中国娃》。我们都有一个家，一个很大很大的家，黑眼睛黄皮肤，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我是中国娃，我是中国的娃，我爱这个古老的国家，我会写很多很多祖先留给我的方块字，我也会像古人一样用纸墨毛笔把祖国的美丽山河描画，代代传承的三字经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千年英勇的百家姓告诉我天下炎黄是一个大家，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前，爸爸对我说，是毛爷爷亲手升起了第一面底薪红旗，中国人顶天立地，从此再也不受别人的欺压，我们和祖国一天天长大，我们的祖国会更加强大，祖国的明天靠我们，我们要听爸爸妈妈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快快长大，让五星红旗见证我们会和祖国一起越来越强大，不信你就看吧，因为我们都是骄傲的中国娃，最棒的中国娃。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
3: 我会唱歌，
4: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

第八小学五年级，请听诗朗诵《带你的花》。我是您不听话的孩子，我偷偷地跑出了家，穿过树林，走过小桥。

0: 在明亮的湖岸上，我尽情地玩耍。我忘记了您，也忘记了家，请原谅我，妈妈。我去追赶蝴蝶，它飞进了树林，躲进了一朵小花。我不愿再去捉它，因为那朵小花就是它香甜的家。我在湖边看位叔叔钓鱼，一条条金绿的小鱼正像鲜嫩的豆荚。我还看那位老爷爷就一边仰头做诱饵，就往上来那么多蹦蹦跳跳的小虾。我向叔叔要一条小鱼，我向老爷爷要一只小虾。我说我保证不会吃掉它，我家有个大大的鱼缸给他们做家，让他们在那儿长大。忽然下起了雨，雨点又急又大，打在脸颊上又疼又麻，人们都在跑。这时我才想起了家，想起了妈妈。望着雨天，我想起了妈妈最喜欢吃的水珠的鲜花。我在雨中采着野花，采了一把又一把，我那么高兴，因为我能送给妈妈一束带水珠的鲜花。我往家走，我有些害怕，我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刚才我真不该偷偷的跑出了家。也许就因为这个，我会挨妈妈一顿骂，甚至一顿打。放在手中带雨的花，我在想，妈妈您会吗？
1: 精彩有我创，时代有我定，今朝好少年，今朝好少年。

我不想要忘记我不想要忘记曾经爱你爱的那么浓，我不能带你走，我犯了大错，我不能带你走，我不想要所有罪过，必须离开这世界，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忘记我，天地不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百千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啊，稍等，我在等电源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3: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3: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4: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4: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1: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候真，长大后惊。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

华民族共同史伊始。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听故事学成语，
4: 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5: 小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金山金路的高一成哥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千金一笑。成语千金一笑的意思是形容美人一笑很难得很可贵。关于这个成语呢，有一个小故事。西周末期，周幽王继位后根本不理朝政，整天吃喝玩乐，醉心于女色。周朝有个诸侯国叫包国，齐国君子见天子如此荒唐，就来劝归，但幽王根本不听，反而把包国国君关进了大牢。包国国君的儿子弘德听到父亲被关了，非常焦急，就和母亲商量该如何营救父亲。他们听说幽王非常喜欢美女，就用重金买下一年轻漂亮的少女，请回褒姒，教他关注礼仪，然后送给幽王。幽王见了褒姒非常开心，于是下令放了包国国君。褒姒入宫后，

和大臣一架孤神部，是个会拍马屁的坏家伙。他出了一个坏点子，叫做烽火戏诸侯，用来古时候制造敌情，主要靠烽火台报警。那些烽火台遍布各个诸侯国，相邻的诸侯国能互相看见。如果白天某处发现了敌情，就点燃晒干的狼粪，靠狼烟传递情报。如果是晚上，就点燃干草，靠火光传递情报。这样。

0: 一座传一座，用不了多长时间，消息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部队赶往京都听调查。幽王听了这个计谋，万分高兴，决定试一下。一天天气晴朗，幽王带着褒姒来到楼顶顶上，登台远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幽王下令点燃烽火，顿时狼烟四起，直冲云天。远近诸侯看到烽火点燃了，还以为是鸡伯来犯，于是纷纷点起兵马下镐京赶来。他们赶到镐京城下，却看不到一个敌兵，只见幽王和褒姒坐在城楼上喝酒看热闹。这下可把褒姒逗笑了，吓他幽王这么轻率省事，吓诸侯这么容易上当。褒姒一下，幽王高兴了，马上给出十副千金的奖赏。那些诸侯可气坏了，知道受了愚弄，就大骂一气，带兵回去了。幽王对此并不在意，为了看见褒姒的笑脸，就多次戏耍诸侯。不久，戎人派兵前来攻打镐京，幽王看到戎人真的打来了，就赶紧派人去点烽火，向诸侯求救。可是这一次，诸侯们还以为是天子与王后的嬉戏，全都暗地嫉妒。就这样，镐京被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脚下被杀掉了，褒姒被戎人带走。这就是千金一笑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啦，谢谢大家。
1: 青海有我创，时代有我定，今朝好少年。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0: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4: 朗诵红烛。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需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物再物，矛盾冲突。红烛啊，不物不物，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吧烧吧，烧破世人的梦，烧废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你心火发光之期，正是泪流开始之日。红烛啊，匠人造的你，原是为烧的，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是弹不来气的锋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红烛啊，流啊，你怎么不流呢？请将你的脂膏不惜地流向人间，培出未见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啊，你流一滴泪，挥一分心，挥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5: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邓雅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一鸣惊人。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平时默默无闻，突然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隋王继承王位已经有3年了，可是他整天饮酒作乐，不理朝政。大臣淳于髡想了一个激励齐威王的办法，他说：大王，臣听说齐国有一只大鸟，3年来不飞也不叫，他一停顿一下，看看你问大王，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齐威王知道淳于髡在暗喻自己，不由得大笑起，笑过一阵后，

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从那以后，齐威王就到各地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射。人生之美，在于月过三庆，
1: 有人可爱，
0: 有事可干，有梦可做。人生之美，在于乐欲良知，
2: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的病因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的一生。
3: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烟。
4: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5: 有啊，
4: 卖给他们吗？
5: 给钱就卖呀。
4: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5: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4: 那您看呢、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

0: 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4: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5: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6: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4: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7: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9: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0: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8: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10: 六皮袍，俺老孙也。
8: 你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不玩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吧。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山，话说老鹰山，今日同大家一起讲一讲灵山的汤九芒。每朝早上，苍星的太阳穿过浓密的芒果树的时候，灵山步行街的十字路口就已经是车水马龙了。灵山人都叫这个地方叫做汤九芒。原来好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条河，河上有一座桥，这座桥叫做汤九桥。为什么叫做汤九芒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原来在这条桥旁边摆了很多理发摊，灵山人的诙谐，你更加直接常说你剃头发，你剃头发就叫做汤九，因此这条河就叫做汤九芒。另外呢，还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条河亦都曾经汤过九而得名。汤九芒的来历要追溯到清朝时期，那阵时灵山的县城好小，全城就只有3600多平方，东到依家的城东市场，西到百货大楼，南至公务局，北至九龄城镇人民政府。城入边的主要街道就有县前街、灰沙街、江屋街、西门街、高衙街等等。在城内东面就有福兴路、镇北街、竹行街、免货行，还有鸭行街、鸡行街等等。在城西有一个草鞋街，又叫做凤凰街。灵山有三条江，一条是大潮江，在灵东出来流经县城，灌溉住县城周边的农田；一条叫做吊脚江，在灵城三海的深洞流出来，穿过县城心脏。咁另外仲有一条在燕子岭流出来，呢条河环城而流，流经依家的锦绣花园、人民医院正门前，直奔环秀江。咁呢条就是汤九河，当时县城建设好落后，冇自来水厂，城区嘅居民都到呢条河入边洗衫洗菜，甚至担水翻屋企饮。咁灵山咧就讲到食粥，就讲到狗咧唔可以喺房间入边劏同煮噶，亦都唔得近寺庙，更加唔可以用嚟祭拜祖先。所以城区嘅狗一路都唔得喺竹篓江同大潮江当中去宰杀，以免污染城入边嘅寺庙，亦都唔可以污染燕子岭流出嚟嘅呢条河嘅上游。所以如果要汤狗嘅话，就系剩低系锦绣花园、人民医院同步行街而流过嘅呢条汤狗河先至可以汤狗。咁啊，芒啦就指溪流嘅意思，所以呢一条江啦就被灵山人一直叫做芒汤狗芒。到了1975年，灵山自来水厂建成。

0: 街市碗汤水，车辆大堂就似初恋的滋味，不经意间涌上心坎。一马路旧式银行糖水铺，不知道食在出几档菜，菜的故事。最初的主打产品只有几个，父辈一条胆汁走街串巷，靠的是真材实料、善解人意、同手无欺。
1: 芝麻糊、花生糊、白花凉粉。
0: 何庆才接过父亲的担子，发展成固定

超力度的把握，左右住马蹄糕的全面掌握。客人食过翻寻味，贺兴才又首创了自选糖水模式，一直满材料的品种数量任拣，一番成品和善意，由此才路皆传开。孙爷在欽州。

识歌嘅人，即使外出工作、求学，每次翻嚟欧洲都会多啲。

心靠健康的水塘，糖水酸野简单的做法，朴素的味道，与钦州人的生活哲理异曲同工，为寻常人家的日子增添色彩和期待。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

0: 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啊。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1: 无偿献血，去文明程度的信念，去文明数据的相处，为完
2: 成的生命，我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2: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3: 交通安全提示。
4: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5: 喂，戴不习惯，
4: 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意外。骑电动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之道。
6: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7: 哟，够警惕的。
6: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这不好使。
7: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6: 我核实啊。
7: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6: 继续观察。
7: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6: 我确认一下。
8: 开会了吧？
9: 对，
7: 确认无误。
6: 那可以相信了。
7: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6: 久经考验，我转账。
7: 嘿，你上当了。
6: 误会吧，
7: 骗子只需要来电打你，可植入盗号码就让你中招了。
6: 套路深啊。
7: 还有呢，说是信用卡提额盗刷银行，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6: 这咋防啊？
7: 你听不看不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6: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7: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3: 提高警惕，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1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扶边疆查的征收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泸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查企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新疆前即善前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 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心局建国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有缘邻里期、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旁区明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旁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结合社区助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

0: 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十六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0: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平祥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平祥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2: 抓起工人拿地点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厂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粮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任风吹我到心中。
4: 大家好，我是心妍，今天我们倾听《深思多态乃幸福本源》，作者赵音平。家里的昙花今年开了第二茬，这一次有4个花苞，却分2个夜晚盛开。这一株昙花养了有将近7年了吧，从一片叶子开始越长越茂盛，可是前4年就是一直在长叶子，长的花盆都装不下了。我们把它安置在阳台向阳的角落，叶子就向天空伸展，最长的那只接近2米。从第5年开始，每年昙花都会开几茬，最多的一个夜晚开了8朵，整个阳台仿佛被它们装点，洁白芬芳。夜那么深，它们那么美，傲然的，亭亭的，却又悄悄的。前面的生长似乎都是为这一夜的盛开在积蓄力量。养昙花的人倘若不了解昙花的习性，恐怕在前2年的时候就会把它们给修剪甚至丢掉了，因为那叶子长得实在是疯狂，又厚又重又似乎有刺儿，并不是那种讨巧的绿植。就算留了它们，倘若不留心观察它们是否结了花苞，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开放，也很容易会被错过。它们盛开的时间实在是太……

0: 的节奏。
1: 有些花开于早春，有些开于寒冬，有些开于清晨，有些开于夜半，可那有什么要紧，只要开了就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王小波特别爱这句话，他觉得把什么都规定死了就无幸福可言了。也正是有了花期不一样的花，这个世界四季才有了丰富的色彩呀。人不也是这样吗？上午跟一个姐姐在聊天，她感慨说，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早早的就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为之去努力，特别开心。我说，对呀，每当我看到这些上进努力而且优秀的年轻人时，总不由得反思，我年轻的日子都喂狗了吗？他笑说，我们都是这么过的，到了30岁还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特别可怕，到了现在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转念一想，不对，得换话术，应该说我们的花期比较晚，年轻人他们是早春的花，而我们或许是寒冬的花。不过不要紧呀，我们的花期长，可以一直一直盛开，对，就像永生花。

0: 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李吉佳，今年9岁，来自讯息话筒。最近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中国传统节日》这本书，主要是讲中国传统节日的由来和习俗。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

0: 一段书中我喜欢的文字。除夕时，家家户户都忙着贴春联，贴大大小小的福字，期盼着来年的福气和福运。人们呐，排下了福字，坐上了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等图案呢，更增加了喜庆的气氛。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李玉佳，感谢大家的收听。
1: 国力英雄城，出在少年智，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我会朗诵，
1: 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秀。
3: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近处的长城，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是一首无谱的乐曲，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凭窗遥望，我就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我看见了月白风清，一扫阴霾，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如挂起的云帆驶入我的心海。谢谢大家。

0: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0: 这是垃圾分类，不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的纸皮堆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 这倒是，垃圾分类太死了，你手上还拎着个垃圾袋干嘛？
0: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用旱垃圾及时放到收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养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小胖，给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我出门。
3: OK， 等把空调关了。
2: 好家伙，真会过。好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2: 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不用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哥，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4: 好，姐。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4: 成为他，成为宝宝，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5: 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历，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得多远。

0: 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了。
1: 没必要换，那么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的灯头。

0: 事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路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2: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啊！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2: 今天平路运河、西部路海军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战助东湖，争取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荆州新闻传媒中心主播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五黄山的半坡情节，作者米辉春。我有一个五黄山的半坡情节，在我印象中的五黄山一直停留在山边的怪石和绵长的云海之中。记得第一次爬五黄山，一开始我就向山顶直奔，很想站在山巅一饱会当人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眼福。可那天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刚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了，水早已喝光，我又口渴难耐，不得已只能找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借休息来缓解口渴。坐在冰凉的石头上，我抬头望着那浓密的森林，每一棵树都似是一圆伞，相互交错，又仿佛是苍穹的半圆弧。周边圆圆的石头，不像远古时代的狂风暴，那长满青苔的老树摇出了疾风破扇的躯壳。再看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面长满了石林的印记，绿绿的，看不见尽头，像一条努力爬行的巨蛇。

刻，似有万千少女的裙摆旋转出轻盈的身姿，让人沉醉其中，情不自禁地拍响手掌，给予他们最美的祝福。停住在这阴凉的小道上，我喜欢上了这一方水土的恬静，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林间清风的沙沙作响，让我想起入若斜溪中的诗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给五黄山的静注入了新情态。呼吸着冰凉的空气，夹杂着泥土与枯叶发酵的气息，那儿时熟悉的味道让我的劳累感消失了许多。我背上背包，再次踏上宁静的小道，向着森林更深处

随着青苔越来越浓绿，我的心情越来越激动。终于，在一处布满了黄绿色的小石缝下，我找到了惦记良久的五黄山泉。那一个小泉眼冒出的水，就像一朵晶莹剔透的小蘑菇。泉口旁边的沙子在阳光的直射下闪闪发光，似一颗颗小钻石在水中翻滚。我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这方水土所孕育的甘美乳汁，让嘴唇与五黄山内心的灵魂来一场最美的拥抱。此刻，头顶上那叽叽喳喳的鸟儿也给这叮咚的泉水配上了最美的歌声，还有那风吹凉的露水上树下，还有这满山的精灵，给这一场大型的森林演唱会设定了最舒适的温度。喝完这甘美泉水的我，静静地听着，躺在旁边的石凳上面，伸长双腿，张开双手，闭上眼睛，让阳光爬满，让凉风吹拂，让歌声流淌，也享受一下田园山水之美。突然间，传来了一阵歌声，与这森林交响曲共奏和谐乐章，一点也不敢唐突，还让人深感陶醉。那粗犷，那空旷，都深深融入了这方水土。余音袅袅不绝乱，半坡清绝半坡圆。我们爬山要有一览众山小的壮志豪情，也应有半坡十里的心态。在半坡偶尔的停住，抬头便能知晓自己的位置，低头还能牢记自己的使命，远眺不忘自己的初心，最后脚踏实地。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新中好少年，
1: 新中好少年。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

0: 一堆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就在路上慢慢地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咦，大象，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大象说：“
1: 我生来就是这样的。”
0: 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见了小羊，小羊也说：“你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小鹿、小马和小老鼠遇见了大象，都要说他耳朵。大象又哭起来。大家都这么说我，是不是我的耳朵真出毛病了？不行，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呐，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吵得他又头疼又心烦。哟，大象还是把他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都飞不进去了。如果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就把他的耳朵一扇，就能把他们赶跑。大象说：“我还是用我的耳朵当

0: 城出彩少年志，荆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听故事学成语，荆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思燕，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三章。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指提出几条规定，大家共同遵守。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这样一个故事：秦末沛公首先打进秦

愿意离开。张良极力劝说，讲明秦王即因荒淫无道而亡，若刘邦进宫作乐，就会重蹈秦王覆辙，早晚以失败告终。刘邦这才觉悟过来，他膝上诛孙父，陶子说：“父老忍受秦严厉苛刻的刑罚很久了，我和诸侯及楚怀王约定，谁先入关，谁即称王。现在我同父老们约定三条：杀人者处死刑，杀人和盗窃按情节轻重治罪。秦国的苛法一律废除，官民均可安居乐业了。”子曰法三章，圣君君用故，这就是曰法三章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

17点整。

0: 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规划，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碳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配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古董电池、烟蒂等。
1: 小的时候，你总希望每一天都是周末。

0: 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律己，下些味精。

铸就中国未来。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是丁丁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点，一起来揭晓。
1: 腾讯音乐流行榜本周 Top 10
0: 第十位，第十位首次上榜，
2: 这次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天堑》震撼来袭，其中五首歌曲闯入本周榜单前十。
3: 威廉·伊士特的专辑《黑人区》《Dead or Alive》，这首歌讲述中气特别探讨自我的关系的核心命题，与风雪配合潮流天策舞曲，搭建共和国魔幻的分乱的感情世界。歌曲旋律飘忽婉转，词句当中浓重的混搭，是否是梦之化的蒙在谎言，讲述身处无数凝视之中的不安感受，更有意识为了看见。

相融合，强调反拍设计，构建出人生与国感的错位，呼应词句当中的情感攻防，让听众在感受到摇摆不定、反复拉扯的韵味。谈论次细腻调整声线变化，尤其是在低音区精准地呈现出气质魅力，而与一般的点唱低语让人欲罢不能。本周第九位首次上榜，谭健次 Jump。

第八位首次上榜，专辑《Tangent》当中释放出的中英文两版 Silk Sense 重构互为补充的 A B 面设计，国语版利用中文语言的特点，调动了诗意的象，强化了象征频率，专注铺展各式感情趣。编曲上以电钢琴搭配 Funk Bass 为歌曲编织出暗色深沉的骨架，台电次的歌声与合成器音色的起伏紧密纠缠，勾勒出轻盈松弛、柔韧有余的丝绸质感，让人沉浸式的体验到音乐中漂浮的迷情。本周第八位，檀健次 Silk Sense。

第七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发布时便一鸣惊人，夺下当周冠军，而后更是总计八周稳定保持 top ten 的好成绩。词句用童话般的闺女想象场景，承载成长经历与感悟，美妙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积极。

朗的情感互为表里，初听时就能够给人带来极为温暖的感受，而后更在反复品味当中源源不断地为听众提供情感力量。本周第七位，子瑜24。

的温馨暖意，来电次的歌声带着温暖松弛与温暖和声交融，在俏皮生动的 swing 弹性节奏当中释放出甜蜜情绪，明亮的听觉世界和细腻堆叠的浪漫情愫相辅相成，轻柔柔软的 R&B 完美展现出标题 UNM 所代表的默契和谐。本周

想听开四首歌曲全部闯入本周榜单前五，前奏朦胧空灵的音色瞬间赋予了歌曲缤纷色彩，随后逐渐引起的澎湃律动与越加丰富的合成器音色共同铺陈出苏苏苏质感都市气息相当亮眼，词句聚焦无情感当中的距离概念，阐释异地恋情常见的困苦，更强调情谊能消弭距离隔阂的坚定，理性辩证之中不失感性温暖，带给人别致的抗贴感受，有着这五味肖战遥远的不是爱。

第四位首次上榜，歌曲以一句乏人的呼喊串联起关于人生的所有感悟。来吧，去爱吧，歌声带有温柔包容的气质，如安慰又如鼓励，引领人们在公路电影般的明亮画面当中放纵沉思，携手所爱，穿越迷茫与纷扰，编配以梦幻感 Jump Pop 吉他为主线，搭配朦胧合成器、弦乐以及轻盈柔软的和声，释放出别具一格的一场清醒梦，打破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让人触碰到幸福的温度。本周第四位，肖战 Alan。

三位，第三位首次上榜。类似以古典编制的节奏骨架与电钢琴的和弦变换相辅相成，自带几分耐人寻味的演绎情趣。同时 ，New Soul 的松弛律动搭配私密感听觉空间，营造沉思氛围，并为人声大方独白、强化了肖战歌声的温厚质感，让词句当中的内心独白、自我交谈更具感染力，细腻浸润听众心灵。凭借现实反思的力量，传递出更为坚实的宽慰力量。本周第三位，肖战，不合适。

第二位首次上榜，首周夺下榜单亚军，谈天赐新专辑《Grand Jeter》第二曲，同样是相当有创意的开场曲，却为新时代的合成器搭配着万代万音的音效，与谈天赐歌声中的潇洒玩味语气自然交融，让人耳目一新，非常抓耳。同时，经典复古古典音色编织出的 K-pop 律动，也制造出强悍的低音冲击力。歌曲展现出信息时代的纷乱感，而自由歌声似乎正在穿梭于其间的灵魂，引领着内心的自我博弈和拉扯。本周第二位，谭健次 Trouble in my DMS。

首次上榜。肖战在牛尼榜第八首冠军作品诞生，同时荣获本周牛尼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找回来。这是他全新一批异想天开的同音曲，也是一批的开篇之作，以 chill R&B 松弛明快节奏引领了婉转悠长的抒情旋律，在都市氛围当中讲述情感的迷失、摇摆与自我开解。同时肖战的歌声，尤其是吟唱段落与编配完美配合，人声与合成器旋律轻易交织穿插，共同呈现出 R&B pop 流畅华丽的美感。本周冠军歌曲肖战《异想天开》。

和弦乐共同营造出缱绻朦胧的乐色氛围。词句运用到妙人生书写甜蜜告白，勾勒出恋爱中的爱人，宅内的关于爱人心声。水蓝色的具象形容之下，是留白的过往和沉淀的忧郁。刘宇的温情歌声，则如纯澈流水般轻盈轻灵，在舒缓静谧的旋律当中，诉说着真爱铭记之情和坚定陪伴之意。刘宇，水蓝色情人。

为古装悬疑剧《魅影神捕》演绎的主题曲《有魅》，前奏空灵合成器与他的吟唱相伴，婉转襟怀，铺陈出诡谲秘密氛围。而后音乐在古典律动和吉他弹拨的引领之下，构建起深沉的叙事空间。刘宇宁标志性的醇厚声线，诉说困囿自我的迷局和执念。同时，笛、靴、二胡等古典乐器也渐次融入，以若隐若现的国风音色铺展，如泣如诉的抒情复现，整体编配丰富，故事性极强。刘宇宁，有魅。

的版本正式发布，编配听起来更为丰满，听感也更显厚度。标题想想指代的是独处时常有的遐想，或者是对于过往的自省，再或者是对于未来的畅想。歌曲将这一切遐思融入到电子舞曲的热烈氛围当中，而细腻那一高用细腻歌声展示从沉思到松弛放下的心路历程，引导着听众一同完成一次心灵的开启和清洗。西林那一高想想。

0: 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给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润，我们下期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人生流行。

0: 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荆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1日16时发布的荆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6:37，最高潮位4.2米，14:3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荆州港6:22，最高潮位4.2米，14:2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6:17，最高潮位4.2米，14:1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娘湾6:12，最高潮位4.2米，14:1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江6:07，最高潮位4.2米，14:0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是荆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苦了，又是个雾霾天。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呀，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水。
4: 太阳最近我正在喝水，还是这么。

0: 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加工。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也就是最好的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能避免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不能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吗？
1: 骑电动车戴头盔成习惯，多了这个小习惯，减少戴路花。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以佩戴安全常在。
2: 爷爷，这是我做的离心桃杯子。
3: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4: 哇，是中华白海豚！
5: 三阳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陆海连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4: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6: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4: 您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千舟向海而兴，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0: 是你空间 FM 98.6天中广播电视台综合演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1: Oh no！ 宝宝，开饭喽！

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四四四四，这才是真正的。

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生活，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的

0: 节日的夏季夜晚无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电力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1: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啦！今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遮住口鼻，空运能力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轻松斩船，锁链升阶，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闭上嘴，不乘电梯。

0: 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军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守护钢枪，守护半家的农。

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

0: 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九月份出国物流业绩提取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再扩张曲线。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密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开局之年，我国继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打健康关口前提，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3: 下面的住院的时候，我们应该分析能精准的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2: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4: 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

0: 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研究教授睡前框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明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明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读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隆重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

0: 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技能，
1: 帮助孩子建立自信，
0: 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素质、身体状况等等。
2: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体，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普及，更加系统连续。
4: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6: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5: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砟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7: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8: 葛洲坝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尾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尾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9: 修筑上下游尾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尾焰的保护下实现干预施工。
8: 葛洲坝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西京大桥项目大项关键性部件工程之一，关于三峡三桥进入大桥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队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易位

0: 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2: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可能人成本在当前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五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2: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3: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立群报道。
4: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的93条。首先正式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韦刚认为，
5: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及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改进。
4: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题，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5: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4: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扩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汪峰指出，
6: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安全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4: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婷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

0: 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引起这些心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就是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申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是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呢将集中对考生报名申请的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相关的结论。对于材料的和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桃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场看到孩子们的作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知识，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实战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训。
1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风暖期，今年北方温热加快从保风向。

0: 优工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2: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抗击温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温暖起止时间。昌吉市疫情管控局工作办公室人员高峰表示：
3: 我们坚持看天观地，但是温冷，气温回升就有许多自然环境的和，降温就提升供热冲力，基本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因为温热治理的影响，昌吉某热力低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最近智慧低温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4: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1: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0000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5: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守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新、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经过重建的深圳华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1: 今天上午，华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华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广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两线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7: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产业通道，在入境4处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华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张长峰：
8: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市长对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能够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访问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6: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工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 是人类发现的树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6: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男单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枭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0: 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银行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国华综合报道。
1: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古尔基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会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古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裔员工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2: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时间19点整。
1: 雾海深似空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0: 荆州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公正资金主持。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乙烯产量今年已突破百万吨。向海图强实干笃行，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专访灵山县委书记张海滨，运河起新局，实干向海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高洪坤、陆琪琪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钟正姿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特信、重要文章及中央自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感悟新中国77年奋斗铸就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上来。攻坚冲刺4季度，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新时代荆州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部署，紧扣自区党委关于平安建设10个一的工作要求，坚决捍卫政治安全，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社会综合治理，守好安全稳定底线，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荆州。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特训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促进技工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支持全市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会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精神，对标自区部署，紧扣渝贵合作重点，依托轻纺产业协作园区、沿边边疆域等重要载体，持续深化渝贵出海、化工产业、大宗商品交易等领域交流合作，力争在渝贵全方位深化合作中打头阵、做示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紧密结合荆州“十五”规划、市第七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科学安排、精心部署7届市委首轮巡查，督促推动解决一批发展堵点、难点和民生难题，为高质量完成新一届党委巡查全覆盖任务开好头、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奋进十五，实干开新局。
2: 记者陈文强、通讯员王芳、梁云广报道。日前，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年120万吨乙烯装置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

0: 标志着广西石化百万吨乙烯工程正式进入规模化稳产、高负荷运行的稳定发展阶段。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年120万吨乙烯装置于2025年10月26号顺利投产，实现一次开车成功、一次产出和投产以来，公司严格落实相关工作部署，对照董事长提出的开得起、稳得住、长周期、高效率建设运行要求，持续优化生产组织、细化工艺管控，夯实运行基础。目前装置产能利用率稳定保持90%以上，下游配套装置同步高负荷联动运行，产品质量指标稳定受控，市场保供能力持续夯实，整体生产运行状态保持平稳向好。稳定释放的乙烯产能有效补齐西南、华南地区基础化工原料供应市场，带动聚烯烃、橡胶新材料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广西石化成功开发新排号产品13个，其中聚烯烃排号5个、橡胶新排号7个、聚苯排号1个，进一步激活区域石化产业集群动能，产业辐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记者陈辉报道。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钦州市第7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展示各县区和市直及驻青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市第7次党代会部署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凝聚全市上下干事创业合力，营造真抓实干、狠抓落实、奋勇争先的能干能干队，由市委中心精心策划的向海扶强实干笃行，贯彻市第7次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栏目今天开播，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现全市各级各部门锚定党代会目标、聚力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姿态，奋力建设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在平陆运河设计工程的时代机遇下，灵山县实现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转变。本期专访灵山县委书记张海滨，围绕灵山在平陆运河经济带中的功能定位，详细解读产业承接、基建工间、农产品珠海、港产城融合的实招成效，直面发展短板，展望空船之后产业、基建、民生的长远布局，揭瓦灵山抢抓运河红利、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灵山作为腹地大县，运河带来的重大机遇改写了灵山的区位格局，激活了县域发展的动能，推动灵山实现东江大海的转变，为承接滨江产业、深耕东盟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全市运河经济带怎么体系布局？我们今天确定4大核心领域：平运河经济带重要边地节点、临港四水产业产业配套基地、特色农产品外溢集散基地、港产城融合发展区。同时主动对标自区四级总体规划，构建主导工业加临港特色产业加现代农业加现代商贸加全日文旅5大产业体系，努力在全市运河经济带建设中展现灵山担当、贡献灵山。
0: 灵山在产业承接、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腹地农产品外运、城乡联动发展方面，推出了立足资源禀赋、构建错位发展产业格局、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夯实对外联通硬件基础、健全商贸国际线、畅通农产品出海外销通道、做强城乡联动载体、挖掘运河沿线发展潜力。
1: 新法引进，力宏玩具、向心玩具、德林玩具等龙头企业。 每年吸引外资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2万人，力争到2030年规创工业总产值突破50亿元。

0: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下海发展的重要支撑。灵山县持续织密综合交通路网，构建高效联通的对外开放格局。大埔高速、南站高速灵山段已建成通车，叠加六新高速及在建六新高速，形成三横两纵高速公路网络，城乡融合发展激活郡和沿线活力。灵山县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打通县城多条断头路，完成城区主次干道升级改造。灵山人遗址公园、李江湖市民体育公园相继投用，六峰山休闲公园获评全区城市更新优秀案例。
1: 城乡统筹协同推进，打通县城海盐路、海盐长线等一批断头路，完成六峰路、燕山路等主次干道路面改造。灵山人遗址公园、李江湖市民体育公园相继投入使用，六峰山休闲公园获评为全区城市更新优秀案例。依托运河沿线资源，陆务镇、生日十四、平陆运河坝、三家村运河人家等项目，打造运河特色本地产业，通过城乡资源互通互利，走出运河赋能城乡融合的新路。
0: 四项措施连成了一张网，把灵山的资源和优势一网打尽，借力平陆运河建设的东风，灵山在项目落地、特色农产品外运通道、产业配套、沿线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与特色亮点。
1: 我们坚持项目为产业为基、民生为本，推动政策、资源、要素全方位向运河沿线集聚，实现从建设发展到城市建效的跨越。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构建运河经济带重点项目矩阵，全线梳理重点项目53个，总投资281.99亿，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航运通力，一大批优质重大项目纷纷向灵山集聚，设计120,000吨耗材产品的绿色船舶示范项目，可联产100艘级新能源江海直达船舶。
0: 目前灵山县采取了很多有力有效的举措，在面向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后的长远发展，灵山将重点谋划产业、民生、基础设施项目，主动融入运河经济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灵山力量。
1: 运河则百业兴旺，面向全线通航的全新时代，我们坚持建运河新产业，以基建强成长，拥民生老民生，统筹推动产业升级，基建提质，民生增效，为青州打造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贡献灵山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黄冠清报道。近日，青州市人民政府网、青州新闻网推出在线访谈，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实施工业强势战略、构建1+4+N 现代制造业格局，和网友线上唠起青州工业发展，回应大家关心的企业扶持、项目投资等民生关切。访谈晒出青州工业亮点成绩单，14五以来工业实力稳步提升。今年1至8月，规商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增速排全区首位，石化、轻工、新能源材料等产业越做越强，一批百亿大项目落地投产，不少本地企业成长壮大，绿色工厂、特色园区不断涌现，工业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地方经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军员副局长石世宁。
3: 本次在线访谈，我们着重介绍了青州“十四五”期间以及今年工业的发展总体情况，包括工业总量、产业体系、项目建设、企业梯队、年轻人群、绿色发展等多个方面。围绕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构建1+4+N 现代制造业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了“十五”期间的工作措施和目标。
0: 访谈还描绘未来产业蓝图，做强绿色化工，做大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激励平陆运河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带动更多发展机会。
3: 访谈期间，针对公众提出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企业奖股、项目奖股、 困难诉求反映渠道、产销对接等问题，我们一一予以回应，并在网站上公开了联系方式，为后续做好跟踪服务畅通渠道。
0: 不少网友踊跃留言，咨询入园政策、企业奖补、办事渠道、投资对接、产品销路等现实问题。因时间有限，没来得及回复的问题，市民可登录市工信局官网，关注官方公众号继续咨询。本次访谈拉近政企距离，让普通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青州工业发展变化。灵山县融媒体中心杨思雨报道，日前，青州市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暨红十字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在灵山县举办，总结推广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先进经验，凝聚工作共识，推动基层红十字组织从建起来、想活起来、想起来、旗帜升级。与会人员还前往新墟镇平塘村、谭墟镇文化街及谭墟镇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实地观摩，详细了解村级红十字组织建设、基层治理融合、志愿服务开展及红十字文化传播等工作成效，学习基层红十字镇的建设、服务群众的特色做法。中国石油宝矿石化公司乙烯产量今年已突破百万吨，向海图强，实干同行，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专访灵山县委书记张海滨，运河起新局，实干向海兴。本期青州新闻编辑刘晓丽，编辑李威，监制刘宁，播音王林，感谢收听，再会。
2: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10月11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预报。毛尾海6:37，最高潮位4.2米，14:3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2米，海水温度28度。青州港6:22，最高潮位4.2米，14:2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墩岛6:17，最高潮位4.2米，14:1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三娘湾6:12，最高潮位4.2米，14:14，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大风江6:07，最高潮位4.2米，14:09，最低潮位1.9米，浪高0.4米，海水温度28度。以上是青州市周边海区海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

乡村振兴，幸福。

0: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这样了？
1: 我们放了他吧，
2: 不是不想放他吗？
1: 只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3: 自由成长是所。

0: 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六十年。后来我上小学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四十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百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今天要开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0: 不如开个生命盲盒，用400毫升热血就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

0: 认识盲盒，穿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周五散调和，而非四肢百骸。
1: 工作了一上午，
2: 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
1: 带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一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宁。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城南旧事》。《城南旧事》通过因子红志的双眼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讲述了一段关于因子童年时的故事。这本书不止故事情节吸引人，而且描写故事的词句也很优美。接下来我就把《城南旧事》节选读给你听。太阳从大玻璃窗透进来，照到大白纸糊的墙上，照到三体桌上，照到我的小床上来。我醒了，还躺在床上，看那道太阳光里飞舞着的许多小小的尘埃。宋妈后来搬

热闹了，我赶忙拉起背来，忙着脸，是怕尘埃把我呛得咳嗽。宋妈的鸡毛掸子轮到来掸我的小床了，小床上的棱棱角角她都掸到了。掸子把碰在床栏上，我想骂他，但他倒是说话，还没睡够呢。说着，他把我的背打掀开来，我穿着

绒裤褂的身体整个露在背外，立刻就打了两个喷嚏。他强迫我起来给我穿衣服，印花斜纹布的棉袄棉裤都是新做的，棉裤筒多可笑，可以直立放在那里，就知道那棉花够多厚了。妈正坐在炉子边梳头，倾着身子，一大把头发从后脖子顺过来，她就用壁虎壁呀壁的。炉子上是一瓶玫瑰色的发油，天气冷，油凝住了，总要放在炉子上化一化才能查。窗外很明亮，干秃的树枝上落着几只不怕冷的小鸟。我在想，什么时候那树上才能长满叶子呢？这是我们在北京过的第一个冬天。

0: 始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0: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1: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界群众健康福祉。
0: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何旭阳的报道。
2: 玉林至湖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博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部门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毛分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豫沪高速博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豫沪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3: 按原计划性质安排，也是不能再快下了加油站，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预计的话是在40公里左右。
2: 豫沪高速博白段途经双凤镇四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户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博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豫沪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县。
2: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链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4: 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

0: 十四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十月份设备机械将陆续进场安装调试，十二月底机械完工，2027年一季度递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1万吨电子级盐酸、1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这个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1亿。
1: 作为炼种级项目，安新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2: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近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1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1: 今年1至8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4.2%。8月，上汽通用五菱的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1至8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止今年8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3: 目前啊，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啊，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做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强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个整个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1: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焕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权：
4: 公司推进了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试验室的持续建设，实现开发自主、产权自主、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行业领先。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快一二轮工程2.0关系，推进领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导航体系。
1: 1至8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斌：
5: 我们呢也建立了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么一种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地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地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这些设备更好地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1: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推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广西广播电视台苏蛇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

0: 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雅辉、杨正根、阿瑞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1: 广西的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京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盛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博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经营路线，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品牌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红利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0: 请听一句话新闻。10月9号，方春明赴桂平市开展乡村振兴、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调研时强调，要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因地制宜打造乡村景观，持续培育当地特色产业，优化和扩大养老服务供给，拓展康养服务，深化医养融合和智慧养老建设，完善服务标准体系。
1: 10月9号，2026全区现代农业产业链招商会暨千村万屯燕归来对接会在玉林市召开。王汝生在致辞中表示，当前广西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选择广西就是选择机遇，投资广西就是投资未来，诚挚欢迎广大客商前来投资兴业，共促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0: 10月10号，钱学林在自治区政协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上提出，要科学研判我区林业产业现状，充分激活市场所有的活力，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健全行业自律机制，用好绿色金融工具，发挥平运河优势作用，为推进广西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重振体育雄风，贡献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里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治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的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2: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南宁一中对南宁二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局长方春明表示，四项赛事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3: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拔设置而来，覆盖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全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
2: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和推荐参加全国队学段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多元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

0: 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流：
1: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第一、推进体育定制的重要载体，坚持一手抓出题，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运动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2: 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熊东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3: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四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4: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重组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8个边境县市区的疾控机构的1+3+8国门疾控联合体，
3: 依托1+3+8体育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等投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4: 面对面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蚊类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面接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的底线。
3: 海岸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练，扩展发热门诊、少年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重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5: 我们充分发挥有益关于国际卫生驻港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疾控盆芽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文化中国行。
3: 桂林新安岭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为岭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钟琦、王瑜、唐海英一起领略岭渠的风采。
6: 我浪来火星浪妈妈哩，
7: 悠扬婉转的歌声萦绕岭渠两岸，作为西安本土特色话和南歌的旋律之母，传唱的久远，成为岭渠集聚的感情的符号。西安县贺兰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8: 西安贺兰歌的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贺兰歌，还有一个宜化歌，宜化歌的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7: 自清代开早以来，岭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施、秀美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访新安，驻足。

0: 领取八日细致考察万里桥、三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领取行船通航的真实场景，被后世研究领取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领取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秦幸福。
1: 徐霞客进入新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领取的万里桥，桥画领取取字词细流成绢，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0: 清代诗人袁枚沿临江干流北上抵达新安，有感于新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金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领取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领取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
2: 唐代的大文豪柳宗元、李商隐，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樊廷坚，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诗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南区。到了现代呢，顾闵日先生就写了这首对《满江红》领取，把领取与长城相提并论，称它为崇文世界之奇观。
0: 青年领取悠悠，文脉绵延不绝。领取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新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计划专利优先审查推进规范，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十四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97%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机密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的约束措施。
4: 广西的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记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罗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兴城至上林至马山凤拉赛段6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起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壮观、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哈萨克边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景带，兼具经济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凤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

0: 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1: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0: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三明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涛，值班编辑丽丽玲、韩杰，主播一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梭于海天之间。

0: 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人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不可能，我之后就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
1: 一辆楼上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吧？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从建筑物中抛掷物，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造成他人伤害，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往白扔。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5: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8: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所有的动作细节几分几秒，在哪个场景都好像就不灵活，当你转到一心上拆开它，是想象你的金光表情。

0: 听，我读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花儿朵朵幼儿园的园长老师黄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一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中国第二届画家诞辰20周年，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笔触，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诠释在图画中，和读者交流，让诗歌插起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纸船》。纸船，寄母亲，文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叠着，希望有一只能留到丢掉它。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在泪里的。万水千山，求他带着他的爱和悲哀归去。接下来是第2首《春雨》，文刘耀明。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3首，写给云

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变小的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的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框框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要你老老实实。变成透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雨就成为雨，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然后成为透明的水汽，飞呀飞回天上的老家。没有人用好多安排计划把你变成机器娃娃啊，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蝶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三首诗歌。读完这本诗词绘本，你会发现字里行长的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到夏风，从秋月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谢谢大家。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任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志。今天我们倾听《七气之谜》，作者刘灿。像心里之人站在开满鲜花的树下，面向你，背向你，静静地流，微笑而过，如同风吹过般自然，如同花香不知不觉深入你体肺，如同感情一旦愉悦了就喜欢，喜欢了就不知不觉地伴随你心的愉悦，虽然不能直接的表露，让我流泪。一件件精美的亲戚展示在我面前，此刻我笑如妆，有些奇迹摆在那，就是为了打破你刚刚一路而来的审美疲劳。他早先安静但表象的热烈，一个普通的花瓶表层没有主题，用一层色彩覆盖着另一层色彩，用所有掩盖了黑白，如同人俊美的脸上覆盖了小孩的纯真和老人的沧桑，有无数感性的心迹和生性的体温，它只是漆器。在我来展厅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会与我对视。我可以一大早忽略讲解员的介绍，迅速直达他的内心。我不会与他谈一场恋爱，但会知道这些无所表达覆盖了层层叠叠的色彩，他配得起作品两个字。一件作品如果他被聪慧的双手抚摸，他会有聪慧的灵魂，他被感情慢慢的滋润包围着，他会有甘于寂寞的寂寞。完全可以认为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我们见证了寂寞的雕刻，过低的姿态，沉默的黑白。也可以认为这些漆器成型之后，完全配得上与世间的任何一个人畅谈与联系。他用漆器木雕或山水包装自己，他用线条和图案装饰自己，他会用抽象和概念咀嚼屏。假如他表现花，他逼真让你温暖而惊动，他在寻觅不曾凋谢的姿势，拆除时刻与你相约同是一个朝代一个季节的青春。假如他表现一只鸟，我们会试图回到他栖息玩耍的环境和时刻，也曾遭远也曾相望，让人觉得时光缓慢，振翅的声音温柔，留给世间一片晴朗的天空。我们还会慢慢品读一些线条，它那么高贵而不可思议，它那么小心翼翼而又那么夸张，有时像一团火焰一样，让情感在你眼睛下呼啦燃烧起来，也会突然的气定神闲，想起一块精美玛瑙切片。有些漆器是不斑不湿的，它又似乎与色彩没有关系，但绝不会缺少醒着的味道。它一味的纯黑纯白

安静的声音无可不适合的短途环境，它占了空间更多的俗气，也表现了寻常好奇的多的惊讶。七七对大师的内心解读，或者不止这些，甘于寂寞的七七和大师从来不会诧异世间风云变幻、喧闹嘈杂的外面，就如两个亲密爱人，你读懂我的黑白，我读懂你的色彩。

来不及纠缠，在希望田野上做一缕土壤。

0: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1: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八十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驾了。
3: 等磁悬浮列车通完，2个多小时就到了。
2: 早上还是北京吃粉干，天没黑就到广东大连了。
4: 广东，你在去哪个地方？
2: 上午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路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2: 这条滨江大大的运河，打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大战，这是奋斗的镜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2: 今天，平陆运河、西部陆海京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铸中图，
3: 更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智慧成长校，
1: 新世纪的钟声响。

0: 丁弦，新世纪的钟声响了，我做好准备，整装待发，告别依附的港湾，扬起青春的风帆，拥抱美好的明天。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这里有千奇百怪的植物

大家好，我是韦玄荣，来自三起点主师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嫦娥的故事？相传嫦娥偷吃后羿求来的不死药，飞上月球成了仙。在月球上，她还有一只名为玉兔的宠物。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月亮上面是不是真的有玉兔和嫦娥呢？让我来告诉你吧，月亮上是没有玉兔和嫦娥的。玉兔、嫦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月亮并不适合地球上的动物生存。月亮上是没有玉兔和嫦娥的。玉兔、嫦娥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角色，现实生活中的月亮并不适合地球上的动物生存。月亮上没有动物生存必须的氧气和水，此外它的昼夜温差还非常的大。不过，我国曾经在2013年的时候，向月球发射了一个名为玉兔号的月面巡视探测器和一个名为嫦娥三号的无人登月探测器。从这种角度上来说，月球上是存在玉兔和嫦娥的。听了我的介绍，同学们是不是也有所收获了呢？让我们一起在十万个为什么环节中收获更多有趣的小。

0: 常受到猛兽的威胁，它们不敢卧地而睡，而是站着打盹，保持高度警惕，
1: 以防不测。
0: 站着睡觉能够及时警戒，快速逃跑，保证安全。现在的马匹虽然已经改良驯化，但祖先流传下来的站着睡觉的习性仍然没有改变。而且马儿站着睡觉更有利于随时随地的奔跑，白天奔跑主要是躲避人类的追赶，到了晚上它们也不敢大意，因为豹、狼都是夜行动物，白天躲避在灌木丛中或是岩洞中休养，晚间才出来捕食猎物。为了能迅速躲开敌人，马儿们夜间也不敢卧地而睡，只能站着打盹，保持警惕，防止猎特发生。正是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它们站着睡觉的习性。

排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欧洲人凭借着电饭煲、电炒锅为行物，做饭炒菜都是用铁锅或者陶瓷煲，燃料都是柴火。各家各户的柴火来源不一，有些是用自己的细路养住个基本大树底下竹篙船枝树叶，咁有啲咧就用收船厂嘅地方去捉啲柴皮、碎柴，或者系上山割草斩柴。集市系点解专门卖柴嘅柴行？因此有啲居民就会到集市嘅柴行去挑拣柴火，或者喺屋企门口有担柴卖嘅人经过啦，就直接买低。总之喺七十年代，柴火问题大而不得，否则可能就会系因为落雨潮湿冇柴火烧，而将屋企嘅旧板当柴烧。后来原土产公司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柴火，就在现在东风市场的位置空地上面设了一个柴行，专门收购各地农民拉入进城的柴火，同即起身，方便城区的居民购买。当然价格也都会比集市上面便宜一些。柴行入边嘅柴火各式各样，有松树干，亦都有其他杂木，大细不一，干湿各异，优劣有别。大家拣咗之后啦，就过程交钱。嗰时嘅柴火从几分一直到一角几毫一斤都有，自己搬上磅秤去过秤，仲自己搬落嚟装到木车上面，或者担翻屋企。在单位上班的人，有时就只能在周末借一台木车。

到柴行入面买柴房。翻到屋企之后呢，就将大粒㗎啦用刀劈开等洗。所以以前大家劈柴斩柴花亦都成为咗生活嘅一种乐趣。钦州嘅柴行存在咗十几年，一直到80年代家电逐渐兴起，大家亦都逐渐用上咗电饭锅、电炒锅等等呢啲家用电器之后，柴行嘅使命就成为咗历史。而当然佢亦都成为咗老中真人嘅一种温暖回忆。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钦州就到呢度，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21: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3: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

0: 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嗯，
1: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2: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3: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5: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调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6: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不上级领导请假呢？
5: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6: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不挂，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劳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7: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着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8: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9: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7: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王庙，韩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韩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都怪我忘了，假冒盗版，依法依规去砍。
10: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11: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
12: 戴不习惯，这才是钱呢。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了。看，哥们吹的发型多帅，不用再压坏。
11: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麻烦吗？
1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生活知识，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盖联合出品。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1985年，一个18岁的小先生来到乡村担任教学工作。那一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教师节，也拥有了自己的备课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仅属于他，也属于他教的孩子们。小先生热衷于在备课笔记的背后记录下孩子们成长的点滴。乡村年间，孩子们清澈纯真，形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纸操场。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由一系列温暖的散文故事组成，包括眨眼睛的豌豆花、跑吧金兔子、栀子花靠墙栽、沿着草垛往下滑、树杈间的排球等等。每个故事都充满温情，可以让人回味，也能给人带来温暖。接下来我就将为您来解读这本由庞余亮创作的《小先生》。这部作品荣获了第8届鲁迅文学奖。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哲学，
1: 是一种更有趣的方式来成全自己，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述。
2: 1989年，18岁的韩亮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的一个乡村小学当老师。由于他的年龄小，身材矮小，体重只有80多斤，经常穿着普通的布衣和布鞋，所以当地的人和学生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他小先生。在这美丽的乡村校园，他开始了为期15年的乡村教学生涯，并记录下孩子们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在乡村生活中的感悟和经验。从6岁开始上小学，韩亮就与小这个词密不可分。他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子最小的学生，总是坐在最前排。在16岁那年夏天，他有些糊里糊涂地上了师范学校。2年的师范生活匆匆过去，18岁毕业时，他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分别的伤感，就被分配回到了江苏兴化。上师范的时光让庞余亮沉迷于阅读和写诗，当时他还未真正理解被分配到乡村的含义，只是觉得有地方可以领工资。庞余亮乘坐了很长时间的船，因为那里没有公路，四面都是水。4个小时的船程之后，他抵达工作的学校。一见面，庞余亮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就像在看一面西洋镜，心里想，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小先生。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庞余亮是一个小先生，而这个秘密是学生们发现的。从那时起，庞余亮就不惜与学生分享他读到的好诗。他的第一篇诗歌作品发表在安徽诗歌报上，题为《话说秋收》。在众多作家当中，对庞余亮影响最深的是汪曾祺，因为汪曾祺的老家离庞余亮家近，所以他天生就对汪曾祺由于缺少录画经费，乡村学校的老先生们带着学生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大大花。晚饭花盛开的时候，就表示放学了。于是，晚饭花成了庞余亮的学生读者和伙伴。他会拿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在晚饭花前朗读。这本书他已经阅读了不下30遍。在书中，汪曾祺先生关于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深深地扎根于庞余亮的生命当中。除了汪曾祺对庞余亮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还有石佩安的《水浒传》，儒勒烈那儿的《胡萝卜须》，福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七人》，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等等。这些作品教会了庞余亮尊重文学。他意识到，每位作家的生活素材都是有限的，如果匆忙写作，那就是对不起生活，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文学。庞余亮有过这样的教训。《小先生》这部散文集最初的素材有50多万字，第一稿约有28万字可以出版，但是他并不满意，继续修改。在修改当中，他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文学的广阔深远。为了更好地接近这种广阔，庞余亮修改时间变得很长，前后花了大约15天。小先生也从最初的28万字减少到现在的12万字。庞余亮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出版过长篇小说《薄荷》、童话集《银镯子的秘密》，以及散文《半个父亲在堂》等等。不同的写作题材给他带来了不同的感受和体验。 在1985年，彭于亮从师范学校毕业。毕业前，一位老师给了他重要的建议：他对彭于亮说，你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要学会成长，得自己逼着自己读书，给自己补上社会学、史学、哲学和什么什么学的知识。除此之外，还得把目光关注到亚洲文学、欧洲文学和美洲文学。庞于亮的父母都是文盲，家里几乎没有书籍，而他的乡村学校也没有图书馆。一旦开始工作，他几乎把所有的工资都用来采购书籍。多年来，他一直坚持不懈的阅读，这让他甚是匪浅。身边的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书店最佳中介，因为庞于亮总是推荐好书给他们。他很享受多年的阅读对庞于亮有两个作用：一是能够不断地审视自己，形成独特见解；二是可以不断地提升自己。他形容这个过程就是通过阅读打破了界限，进行了自我训练。整整15年的时间，庞于亮完成了不同题材的自我训练。写在贝克笔记本背面的故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小先生》，欢迎继续收听。18岁的小先生庞于亮离开家乡，来到乡村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寂寞、匮乏、苦闷的，因为那里庞于亮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看来，生活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美丽。在泥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们，他们的脚印相互交叠，就像是一幅简单而又深奥的水墨画。在操场上做广播体操的孩子们，就像是种在操场上的一颗颗水稻。放学后奔跑的孩子们，则宛如在大地上四处奔跑的兔子。《小先生》这本散文集中第一个故事叫做《考你一个生字》。在那个时候，庞于亮刚学会效仿老先生，在煤油灯下改作业的同时，利用煤油灯上方的温度来煮鸡蛋。他回忆起白天犯下的错误，有个学生问他：“小先生，小先生，你说说这个字怎么读？”庞于亮居然不认识这个字，他感到喉咙里像塞着一颗不好的东西，感到紧张、害怕、内心不安。庞于亮有一个好处，就是犯错后能够及时改正，而且不愿意再犯同样的错误。于是，他开始记录学生们的故事，素材就这样慢慢积累了起来。《小先生》这本书出版之后，有评论家说他的散文延续了前上者性灵，这正是叶圣陶、丰子恺、夏马尊等离开校园的老师作家前辈的风格。庞于亮认真思考了一下，他喜欢那些前辈的书，肯定是因为那些前上和性灵的元素悄悄地在他心里生根植 而且乡村孩子天生就有行善和信任，比如唐月亮乐在大地，与孩子们的目光多是平视或仰视。乡村学校的黑板前没有台阶，为了看到教室后排，他一边讲课一边在教室里来回转，孩子们就如同向日葵一般跟着他的方向转动。现在看来，那些围绕着庞宇亮旋转的目光，就是行善和信德的象征。只要他真实的记录下来，他的笔端就会闪现出行善和信德的光芒。这本书有80多篇散文，几乎都以人物为主，用淡泊而白描的笔法打动着读者，就像电影中细致的画面，唤起来尘封的回忆，感动了每一个人。在小先生里，我们读到了生活中普通的经历和遭遇，体验到了带有乡土味的风情和语言，也感受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所需要的人间爱心。这本书也记录了苦难和艰辛，经历了努力和洗礼的岁月，最终就连最老实的芋头都学会了开花。开花也许是短暂的瞬间，而男孩的成长往往也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在《芋头开花》这篇文章当中，一个慢性子的男孩，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受外界的影响。尽管过被父亲的责打，母亲的眼泪，笑过的劝诫，即便被揍成哭泣，他仍然不愿意妥协，依然是然而，生活总是在不断变化。爸爸外出打工，妈妈生病，男孩开始承担起家务农活，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给芋头浇水。芋头怕旱，也怕水淹，所以每天午后他都要去给那些长着大耳朵的芋头浇水。他使用的浇水器柄很长，他把它倚在腿上，然后用力挥动，水就飞溅到芋头叶子上，芋头叶子闪躲一下，水就到根部。浇芋头其实挺费劲儿，但是他还是做得很快，就像豌豆花一朵朵开放一样。男孩的身后总有一双眼睛，时而眨巴一下，时而倒一下，默默地观察着他。由于劳累，男孩下午上课的时候打瞌睡了，其他老师看到他打瞌睡就感到不满，觉得头疼，于是有人提议把他的座位调到教室最后一排，这样你可以更好的睡觉，不会被老师的话吵醒。你愿意去后面吗？男孩抬起头，啊的一声，好像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庞宇亮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调到最后一排，他有时候刻意不看着他上课，但又忍不住偷偷瞄他。他竟然没打瞌睡，头抬得高高的，一双眼睛清澈明亮，眼神还一直盯着我。下了课他还找到我，叫声先生先生，芋头开花了，芋头开花了，听起来多像一首歌谣啊。芋头开花了，幸好没有放弃，不是剑拔弩张的冲锋说教，而是柔柔的徐徐的守望守护。忽而一阵暖风过，恍然芋头开花，人间真情下的一首歌的也可以奏响花开的歌谣。在这本小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激励教育法、放任教育法等众多教育策略，每一个生动的教育实例都充满了爱的气息。他们打破了传统的教育方式，深入到了孩子的内心世界，展现了教育的魅力，散发着教育之光，为老师教学和家长教育子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参考。小先生无疑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部经典之作。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小先生》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 读者大脸猫说，朴实率真的童年在乡村教师的笔下增加了一份真挚。读者燕州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小先生的文章，尤其喜欢里面的老校长，严厉慈爱又有一抹倔强。读者往事沉浮说，书中收录了83篇小散文，读完后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先生，见证孩子们的童年，这是小先生多么大的荣幸啊。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你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地之尼亚加拉大瀑布。尼亚加拉瀑布并不是世界上最高、最宽或最大的瀑布，但它肯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瀑布之一。据考证，尼亚加拉瀑布形成于最后一次冰期末期，到现在至少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伊利湖水途经地表石灰岩断层，陷入比它低100多米的安大略湖，形成巨大的落差，造就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奇观。尼亚加拉河上的哥特瑙将整个瀑布分为两大部分，亚美利加瀑布在美国境内高5米，宽305米，呈婚纱形；马蹄瀑布在加拿大境内高16米，宽792米，形成巨大的半圆形，形似马蹄，因而得名。尼亚加拉瀑布的水汽丰沛而浩瀚，水深湛蓝悠远，震撼了所有前来观赏的人们。瀑布之壮观，只在声与势。尼亚加拉在印第安语中即水声如雷的意思。白天，它的水声震耳欲聋，溅起的浪花和水汽高达100多米，显得浩瀚而高耸。如果足够幸运的话，人们还会在阳光灿烂时看到大瀑布的水花飞溅出，升起一万美丽的七色彩虹。昼夜交替的时候前往观赏的话，还能看到随着光线的变化而变出各种各样颜色的极为壮观的美景。远方的城市万家灯火，斜阳余晖照在瀑布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被春天而起的水幕遮挡起来，再加上岸上绿树的掩映，景色十分美丽。和马蹄瀑布792米的宽度相比，305米宽的亚美利加瀑布自然显得小巧多了，不过却也因为它的小巧和形似婚纱而招人怜爱。没有尼亚加拉瀑布，世界上还有很多瀑布也会让人惊叹，但是缺了尼亚加拉瀑布，这世界便缺少了一份美，人们也少了一份激动。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去别人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音，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之声，动听之声，一路前行。
1: 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0: 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

0: 真的
1: 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
2: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3: 撞击的铜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4: 传承壮锦技艺，编织文化的新生，广西非遗。

0: 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的热度巅峰。
1: 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黄
6: 明昊。
0: 听完了以后心里软软的，特别适合日常循环。本期首次上榜，

那第十六位的歌曲来自于黄子弘凡《万象回响》，这一声始于 Open World 这样的一种呼唤，在鸟巢震荡出的回响，于是万象回响在演唱会后释出，这也是他继爆火单曲《倾国》之后又一首兼具质感和传唱度的成名之作。

乐队，没有翅膀的人，也是一贯的热血摇滚风格，旋律很抓耳，歌词充满力量，写给那些个每一位平凡却甘平的普通人，就算没有天生的翅膀，也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而奔跑，追逐光芒。榜单表现上升两位，让我们一起来听《没有翅膀的人》。

光辉，回顾经典，迎接新生。本周第二十名是一首来自于本地的火一期作为本期榜单的收尾曲目。这首节奏比较慢啊，但是这个作品其实还很有质感。编曲用了古典吉他、木贝斯、门诺林等乐器，叠叠杂杂，充满了浪漫的氛围。歌声当中还唱着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2026第17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全部的一些金曲的回顾，每一首都够特色，值得慢慢循环。感谢各位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记得常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处方，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于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料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衣食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损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社区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0: 号、92号加满。
1: 消费二百七十五元。

0: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仕女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也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一段人生，没有，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0: 家庭家校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荆州幸福加油站为荆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荆州市妇联、荆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市妇联、荆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荆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在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鼓励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向上成长。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怎样通过鼓励来赋能孩子的成长。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荆州市家庭教育智库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正面管教家长讲师季明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怎样鼓励赋能孩子成长。季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季老师，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我们收到一些家长的来信，其中呢有两位小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到，自己的孩子呢似乎学习动力不足，一说到学习问题就会有比较大的情绪，学校老师也反馈说孩子课堂纪律比较差，存在开小差、吵闹、拖拉、磨蹭的现象，经常被批评，学习成绩也较为落后，孩子呢也自认为是学渣，不可能考得好成绩，更不可能获得老师的表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两位家长表示十分焦虑，担心孩子呢可能会因此讨厌上学，这样一辈子可能也就毁了。对于这种情况，季老师你是怎么看的呢？
2: 首先第一点，家长有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为人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在各方面有更好的表现，然后关于如何应对孩子学习动力不足这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正面管教中一个很有效的赋能工具——鼓励。
1: 正面管教工具，我好像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
2: 正面管教是以阿德勒、德雷克斯的个体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个养育体系，倡导和善与坚定并行，既不骄纵也不吵。

0: 鼓励就是其中的一个。
1: 听起来是一种很新的教育理念。平时孩子呢表现好的时候，家长也都会肯定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说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些都是鼓励的。
0: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我跟孩子玩角色扮演的时候，我跟他说棒棒棒，你真棒，前面一两次他觉得挺好玩的，后面再跟他这么表达的时候，他说妈妈，你以为我是棒棒糖吗？你真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太对了，这样的表达带着一些大人的评价标准，似乎孩子只有表现好的时候才能得到，更倾向于是一种表扬而不是鼓励。
1: 那鼓励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请季老师您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
0: 鼓励有激发勉励的意思，是针对事情和行为的肯定，认可的是改进的行为，态度是平等的。在正面管教中，鼓励一般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是启发式鼓励，就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和孩子进行沟通，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
1: 那么启发式提问是怎么样的呢？
0: 启发式提问是相对封闭式提问而言的。封闭式提问就是那种有确切答案的提问，比如问是不是、对不对、有没有之类的，答案通常有一个。而启发式提问是通过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比如考试考不好是不是挺不开心的，对方的回答可能就是是或者不是，开心或者不开心，这就是封闭式提问。如果问对于这次考试你感觉怎么样，对方可能会说感觉挺糟糕，我感觉很不满意，很不开心，也可能会说我感觉还好，没做好的那个让我知道可以从哪里查漏补缺，这些就是封闭式提问。启发式提问是通过启发式提问去引发对方的思考，答案可能有很多种，
1: 那么启发式鼓励具体要怎么做呢？
0: 启发式鼓励简单来说就是找感受、问方法、听想法，通常对于某件事问孩子你感觉怎么样，是怎么做到的呢？现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呀？比如说某次考试后孩子回家跟你说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这时候你就可以跟孩子说，哇，你数学、英语科都考了满分，你感觉怎么样？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说不开心之类的，你就可以接着问，你是怎么做到这两科都考了满分呢？就是如果您是那个数学、英语都考了满分的孩子，您会怎么回应呢？
1: 我想我会跟妈妈说，我平时是怎么专心听课的，是怎么认真复习的嘛？
0: 也就是去跟妈妈分享自己平时具体是怎么学习这两个科目的，是这样子吗？
1: 是的。
0: 这时候孩子通常都会跟大人分享自己做得好的地方，这无形中就帮孩子进行了复盘，对往后的学习也有一个指引的方向。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正强化。当听完孩子的复盘后，我们可以再接着问他，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这时候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关于以后怎么做的思考。
1: 通过关注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正强化孩子表现好的地方。都说感觉好才会表现得更好，这个启发式提问确实能够帮助孩子找到前行的动力和方向。季老师，那如果孩子表现不好、不开心的时候，也能用启发式提问来鼓励他吗？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问他感觉怎么样呀，是怎么做到的，会不会觉得有些别扭呢？
0: 是的，如果直接套用刚刚的话是不大合适的。面对孩子表现不好的情况，一样可以使用启发式 但是需要进行调整。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就认可孩子的感受，避免说出“考得那么差，还好意思打了弟弟，还好意思生气”之类否认孩子感受的话。如果孩子没办法表达自己的感受，那我们可以通过他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等去观察，将他可能有的感受反馈给他，说这次考试没考好，你是不是难过？这也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共情。然后再问问孩子有什么需要爸爸妈妈帮助的，给孩子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就可以了。
1: 没错，父母对于孩子的理解、接纳和支持对于孩子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第二种鼓励的方式是怎样的呢？
0: 第二种鼓励的方式叫做描述式鼓励。描述就是把看到的、听到的、如实的、具体的说出来，关注到孩子做到某一个细节。比如说，妈妈注意到你这两天不用妈妈叫就按时起床了。爸爸听到你每天出门上学前都会跟奶奶问早上好。
1: 这个描述是不是越具体越好呢？
0: 是的，当我们帮助孩子把他做得好的细节不断放大，他就能把那个细节做得好，同时把这种成就感延伸到更多的方面。
1: 刚刚季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分享了鼓励的两种方式，那另外的两种方式呢？
0: 鼓励的另外两种方式是感谢式鼓励和赋能式鼓励。感谢式鼓励就是向孩子表达谢意，比如说你只玩了半个小时手机就不玩了，谢谢你遵守我们的约定，谢谢你帮妈妈搭配衣服等等。同时经常跟孩子表达幸好有你，有你真好这样的话语，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赋能式鼓励类似于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很有信心。这个一般不单不是最好是结合描述式，先描述孩子做得好的部分，然后再给他赋能。比如说临近期末考试，孩子总担心自己语文复习不到位，考不好，很焦虑，那就可以跟孩子说，妈妈注意到你最近已经把课文和笔记都读了三四遍，也做了很多专项练习，测试成绩也都在优分以上，妈妈对你很有信心。
1: 从季老师的表达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语言的温暖的力量。季老师，您刚才给大家分享了四种鼓励的方式，也就是启发式鼓励、描述式鼓励、感谢式鼓励、赋能式鼓励，听起来真的感觉是能量满满。那么在鼓励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这个鼓励的方式跟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会有一些区别。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不习惯，可能需要做一些刻意练习，同时要注意鼓励一定要真诚、具体、关注过程和细节，不要为了鼓励而鼓励。
1: 您刚刚说到的刻意练习，这个是要怎么去练习呢？
0: 刻意练习就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或者他人多鼓励鼓励。如果一开始说不习惯，可以先尝试一下写的方式，也就是写鼓励贴。如果能坚持说或者写21天，就有可能形成鼓励的习惯，那时候鼓励就能脱口而出了。德雷克斯说，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当我们大人能够通过鼓励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关注认可孩子的感受和想法，我想我们的孩子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去做他们要做能做的事情。
1: 好的，非常感谢季老师的分享，也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学习和践行鼓励的四种方式，赋能孩子成长，激发孩子的潜能，助力孩子实现更好的
2: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青春好少年，青春好少年，
3: 我会朗诵。 奏，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对

0: 大家好，我叫朱丽叶，我来自紫才小学2年级7班。今天我要带来的故事是《胆小先生》。有一位先生住在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因为他的胆子很小，大家都叫他胆小先生。一天，一只大老鼠闯进了他的房子，胆小先生马上去捉，结果在地下室抓住了他。你放了我，大老鼠挣扎着说，我要是一跺脚，整个房子就塌了。胆小先生害怕了，连忙放开了他，还允许他住在地下室里。地下室里吃的东西可真多，大老鼠吃呀喝呀真开心。后来大老鼠生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又长成大老鼠，很快地下室里住满了老鼠。不行不行，大老鼠冲着胆小先生嚷嚷，这么多老鼠住这么一个小小的地下室，而你一个人住这么多房间，太不合理了，得换房子。换房子？胆小先生住在地下室，老鼠们住进各个房间，他们在宽大的客厅里跳呀跳呀，在衬香的厨房里喝呀吃呀，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应该搬出去，大老鼠又冲着胆小先生嚷嚷，你干嘛住地下室？这么好的地下室你配住吗？什么？胆小先生气愤地跺了一下右脚，老鼠们害怕了，他们个个抱头乱窜，以为地震了。原来我是很有力量的，胆小先生抓起就扫帚，这一扑那一打，这一出那一倒，老鼠们被打得吱吱乱叫，全逃走了。胆小先生后来怎样了？小朋友们能猜到吗？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
3: 我会唱歌，
4: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5: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6: 这里是
7: 智慧成长秀。
8: 大家好，我是朱雅琪，今天我朗诵的是一株丁香。
9: 踮起脚尖走进安静的小院，
8: 我们把一株紫丁香栽在老师窗前。老师，老师，就让它绿色的枝叶伸进您的窗口，夜夜和您作伴。老师，绿叶在风里沙沙，那是我们在给您唱歌，帮您消除一天的疲倦。老师，满树盛开的花儿，那是我们的笑脸，感谢您时时把我们挂牵。夜深了，星星困得眨眼，老师休息吧，让花香飘进您的梦里，那梦啊准是又香又甜。
10: 精彩由我创，
11: 时代由我定，心中好少

0: 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风雨一句啊，都是我们大声的脚步。一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

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0: 生之美在于心灵四喜，
1: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知购，房花烛夜寄港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欲两痴，
1: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

0: 吗？
1: 有嘛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
0: 他！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手术及时运血，
5: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再加把劲，这沙袋一垒，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6: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7: 小朋友，谢谢你。
8: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9: 我是党员先锋队，
10: 我是献血达人，
11: 我是小小志愿者。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最近啊，在后台有不少家长留言，孩子动不动就发脾气，问他怎么了也不说，就知道哭闹。孩子受了委屈就憋在心里，不爱和我们沟通。孩子开心的时候还好，一不开心就摔东西、闹脾气等等等。其实啊，孩子的情绪就像是晴雨表，但很多孩子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要么是压抑，要么用极端的方式发泄。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灵山县太平中学一级教师裘琼，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中国心理协会家庭教育指导师，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会员，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灵山县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和大家一起聊聊如何引导孩子正确表达情绪。邱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在这里和大家交流情绪。

0: 语言表达，正确表达情绪对孩子至关重要。一是能帮助孩子梳理内心感受，减少因情绪压抑带来的心理负担；二是能让家长及时了解孩子的需求，更好地沟通解决问题；三是能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和社交能力，让孩子与人相处时更懂得理解他人，表达自己。如果孩子长期无法正确表达情绪，可能会形成孤僻、暴躁等性格，影响身心健康。
1: 您说的很有道理，正确表达情绪对孩子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常见的不会表达情绪表现有哪些呢？家长应该如何解读这些表现背后的真实需求呢？
0: 孩子不会表达情绪，主要有两种常见表现。一是情绪压抑，比如受了委屈不说话，独自躲起来，开心时也不敢大胆表达；二是情绪失控，比如用哭闹、摔东西、发脾气等极端的方式发泄情绪。家长要学会解读这些表现背后的需求，比如孩子哭闹可能是因为需求没有被满足，发脾气可能是因为感到被方式，沉默可能是因为不知道如何表达委屈。家长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耐心地引导孩子说出真实感受，而不是急于批评或制止。
1: 很多家长在孩子发脾气时会忍不住说不许哭别闹了，那么这种做法是不是会让孩子更加压抑情绪呢？家长应该如何用正确方式回应孩子的负面情绪呢？
0: 不许哭别闹了这类话语会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情绪是错误的，从而选择压抑情绪，长期下来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正确的回应方式应该是先共情再引导，首先要接纳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哭闹时，我们家长可以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是不是因为刚才的事情让你不舒服了？然后要孩子说出情绪的原因，比如你能告诉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吗？最后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好，这样既能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又能引导孩子学会表达情绪。
1: 那么除了回应孩子情绪，家长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帮助孩子认识不同的情绪呢？
0: 帮助孩子认识情绪要从日常小事做起，比如和孩子一起读情绪绘本，看情绪动画，让孩子知道开心、生气、委屈、难过等等都是正常的情绪。在生活中及时给孩子的情绪命名，比如孩子开心时可以说你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呀，孩子委屈时可以说你现在是不是觉得很委屈，还可以和孩子一起做情绪表情游戏，比如模仿不同的情绪表情，让孩子更直观地感受情绪的变化。通过这些方式让孩子逐渐学会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1: 我发现啊，有些孩子在表达情绪时会用我讨厌你、我不想理你这一类伤人的话语，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孩子用文明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呢？
0: 孩子用伤人的话语表达情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家长可以这样引导：一是教孩子用我句式表达情绪，比如把你别烦我转变成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请你不要打扰我，也可以把我讨厌你改成你刚才的做法让我很生气。

0: 二是告诉孩子表达情绪的底线，比如可以生气，但不能说伤人的话，做伤人的事。三是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在表达情绪时也要文明用语，给孩子树立榜样，通过不断的引导，让孩子学会尊重他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
1: 也有很多家长反映，孩子在开心的时候就愿意分享，一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愿意沟通了。那么家长应该如何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让孩子愿意主动地表达情绪呢？
0: 孩子不愿意表达情绪，往往是因为觉得说了也没用，会被批评。家长要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一定要学会倾听。当孩子表达情绪时，不要打断，也不要批评，耐心听完孩子的话。比如孩子说，今天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家长不要说肯定是你不对，而是说，哦，原来是这样，你一定很委屈吧。二是要多和孩子沟通日常，比如每天晚上和孩子聊聊，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开心的事情，有没有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让孩子觉得表达情绪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三是要尊重孩子的隐私，不要强迫孩子说出不愿意分享的情绪，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信任。
1: 那么除了家长引导，您觉得孩子自身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提升表达情绪的能力呢？
0: 孩子自身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提升。一是学会情绪标志，当感受到情绪时，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现在很开心，我现在很生气，逐渐养成识别情绪的习惯。二是学会情绪表达，比如用语言说出自己的感受，用绘画、写作等方式记录情绪。三是学会情绪调节，当情绪激动时，先做几次深呼吸，冷静下来后再表达情绪，避免因冲动说出伤人的话。相信通过不断的练习，孩子的情绪表达能力会逐渐提升。
1: 那么最后呢，想问一下邱老师，家长在引导孩子表达情绪过程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我们应该如何避免？
0: 家长容易陷入三个常见的误区。一是忽视孩子的情绪，认为孩子的情绪无关紧要，不重视孩子的表达。二是否定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说我很害怕，家长说这有什么害怕的，让孩子觉得自己的情绪不被理解。三是过度干涉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开心时，家长说别开心得太早；孩子难过时，家长说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难过的。要避免这些误区，家长首先要转变观念，重视孩子的情绪需求，其次是学会尊重孩子的情绪，不否定，不评判。最后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让孩子主动表达情绪，而不是过度干涉。
1: 非常感谢邱老师的精彩分享，这些方法呢是既实用又易懂，相信一定能帮助到很多家长。最后邱老师还有什么想对家长们说的吗？
0: 引导孩子正确表达情绪需要家长的耐心和陪伴，希望家长能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接纳孩子的情绪，用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让孩子成为情绪的小主人，健康快乐的成长。
1: 情绪表达不仅是亲子沟通的密码，更是孩子未来社会适应能力的基石。当孩子能坦然说出我生气了，我需要帮助，他们便掌握了与世界和谐相处的第一把钥匙。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用好这把情绪钥匙，成为孩子情绪的翻译者和引导者。再次感谢邱雄老师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不准，跟准，方方，好不准，冲。

舱巨变。话说老阴生，今日同大家一齐介绍灵山大众。灵山大众是灵山人欢度新春佳节的主要食品之一。在灵山就有无众不成年的讲法，因而就算不是过年，包括平时远道而来的客人都要尝一尝这闻名内外的灵山大众先大食怀。灵山大众以个头大只而著称，最大有几大呢？灵山镇梨香众皇家工厂曾经制作了一条梨香众皇，重662斤，长1.3米，宽90公分，高50公分，用水种叶1200多张，用上好的糯米200斤，五花猪肉80斤，牛肉100斤，板牛10多斤，仲有虾米、海味等等。呢条大众需要1000个人一次过先至食得晒。最到咗2013年，灵山大众王由新墟镇姚家村嘅群众自发组织制作，重668斤，总共聘请咗16名大众制作师傅，经过10几个钟嘅精心制作，办咗3日4晚而成，亦都成为咗灵山新一代嘅梨香大众王。其实在平时很难见得到这些更夸张的大众的，平时的大众都是3到5斤左右，普通都是包成一个梯形状。过去灵山人包的大众，这些馅都是以自产的豆类为主，譬如绿豆、白豆为主，有时还用一些艾草、野菜等等作为种馅。生活条件好一点的人家就是加一些五花肉进去调味，随着灵山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中料也都变得五花八门，甚至讲究的人越来越多。根据中药的不同，灵山大众又分为

放到鑊入邊，慢火煎，慢火煎下嘅肉片散發出誘人嘅香味，咁再加上自身煎出嚟嘅油脂，慢慢變脆，脆而不焦嘅煎大腸放入盤中，秀色可餐，一口咬落去，亦都別有一番風味。今期話説李先生就到呢度，作者黎梅，播音李慧，製作蘇文，感謝收聽，下次再會。

0: 百心似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2: 也许啊，它是慢慢长大，然后越长越高。
3: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然。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母亲。从城市到乡村，是改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实，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鲜艳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沧桑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4: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走吧走吧，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4: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7: 怎么去献血吧？
5: 行。
4: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
3: 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8: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9: 小时候，爷爷总说，
10: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1: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4: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5: 假的。不然我还是不能给
14: 的。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3: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育儿，我们的话题是0到3岁的儿童发展特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纳龙中学的劳秋华老师，介绍0到3岁年龄段儿童发展的特点。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位刚满3岁的孩子，今年孩子就成了我一手带大。
2: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特点是怎样的呢？
3: 这些年龄段的儿童开始对周围的世界会产生好奇，他们会通过感官来摸索环境，例如说用手触摸不同的物体，感受其质地和温度。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对父母的情感依赖也较强，需要父母给予足够的安全感。例如0到1岁的时候呢，婴儿他会对周围环境高度敏感，需要父母的陪伴来获得心理上的安抚。比如被妈妈抱着的时候就会停止哭泣。1到2岁的时候呢，他自我意识开始萌芽了，对自己的物品还有生活的空间有了占有欲。例如他就会说我的玩具。情绪认知逐渐的发展，能简单的区分高兴和不高兴。到他2岁的时候到3岁的时候，开始有独立的思想和意愿，自尊心也逐步形成。如果被批评，可能会感觉到委屈或者是生气，并且会表现出反抗的行为。所以要照顾孩子的情绪，并且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表达和管理情绪。啊，对了，高兴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对，生气的时候呢？哎，棒棒的。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行为习惯是怎样的呢？
3: 他0到1岁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本能的行为，比如说吸吮手指来满足口腔探索的欲望，开始建立简单的睡眠和进食规律，一般每天睡眠要在14到17个小时左右，所以要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1到2岁的时候呢，模仿的能力增强，会模仿成人的简单的动作，例如扫地、擦桌子，逐渐学会控制大小便，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养成阶段。2到3岁的时候呢，能够自己完成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动作，例如脱衣服、穿外套、洗手等。习惯的养成更具主动性，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所以照顾孩子的想法很重要。你能把自己的外套脱了吗？能不能？能，好厉害哦！先脱袖子是吗？就这样子把它抖一抖是吗？那要是穿外套的话，老师怎么教啊？小老鼠，左转转，外套穿好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安全防护是怎样的呢？
3: 0到1岁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需要家长全方位的保护，例如防止窒息，避免小物件被婴儿放入

0: 中，防止从高处坠落等。一到两岁的时候呢，活动范围扩大，好奇心强，容易接触到危险的物品，会攀爬，但平衡能力有限，摔倒受伤风险会增加，对危险没有足够的判断力。两到三岁的时候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冒险行为，例如跑到马路上。不过最简单的安全指令呢，例如说不能碰热水呀，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随着孩子的长大，孩子的活动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要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例如安装防护栏，将药品等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
1: 那能不能到阳台上玩？
2: 不能。
1: 为什么呀？
3: 这些年龄段的孩子是如何进行沟通表达的呢？
0: 他零到一岁的时候呀，主要是通过哭声来表达需求，例如说饿了、困了或者不舒服了，然后开始牙牙学语，发出一些简单的元音还有辅音的组合，像爸爸、妈妈。所以孩子哭了要关注孩子是否肚子饿了。一到两岁的时候呢，词汇量逐渐增加，能理解简单的心理和指令，利用简单的单词或者是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说要抱抱啦，要喝水啦。两到三岁的时候呢，可以用较完整的句子进行交流，能描述简单的事情，例如说我看到小狗跑了。语言表达能力啊，更具逻辑性和情境性。
1: 肚子饿了的话，你会跟妈妈说什么？
2: 我肚子饿了，要吃早餐。
1: 哎，好厉害！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对家庭成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嗯，他零到一岁的时候啊，父母尤其是母亲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因为呢，母亲是主要的照顾者和情感的依托对象，这种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母亲要意识到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把妈妈的角色做得更好。一到两岁的时候呢，开始意识到家庭中的其他的成员，例如啦，爷爷、奶奶等，会对家人表现出亲昵的行为，比如说亲吻啦、拥抱。两到三岁的时候呢，能理解家庭的角色，会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并且对父母的情感依赖依然强烈，同时也开始表现出了对兄弟姐妹的竞争的意识，一般情况可能有玩具啊之类的。另外，家庭氛围的和谐稳定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
1: 那当你想要妈妈抱抱的时候，你会怎么跟妈妈说？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学习力如何变化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通过感官来学习，对颜色、声音、形状等有初步的感知，比如婴儿会对色彩鲜艳的物体更感兴趣，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早期教育。只要你经常和孩子说话，孩子就会听，多和孩子说说话。一到两岁，能够简单理解因果关系，如知道按一下按钮玩具会响，开始有简单的分类概念，能区分大小、颜色等基本属性。两到三岁，孩子的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数字、字母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喜欢问问题，对周围世界的探索欲望也强烈。
1: 好，来说一说这里有多少个结节呀？
2: 六个
1: 啊，好的，有多少个青瓜呀？
2: 1、2、3、4、5、6、7。
1: 哇，厉害哦！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兴趣如何随着年龄长大而发展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对有声音和运动的物体感兴趣，比如说悬挂的风铃或移动的小玩具车。一到两岁，开始对故事书、积木等有兴趣，家长可以买点积木回去给孩子搭一下。两到三岁，兴趣更加广泛，对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表现出喜好，喜欢简单的角色扮演游戏，例如模仿。

0: 人做饭。
1: 你喜欢扮演什么角色呀？妹妹还是姐姐呀？
2: 姐姐。
1: 为什么呀？
2: 姐姐能分家务。
1: 哇，厉害哦。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情商是如何发展的呢？
0: 他零到一岁啊，主要是情绪的感知，也能够感受到成人的情绪变化。例如，父母开心，婴儿也会有积极反应。1到2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开始理解他人的简单情绪，比如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会难过。有了分享意识的萌芽，有时会主动把玩具递给别人，学会分享和他人互动，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2到3岁的时候的变化呢，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人的感受，会尝试安慰哭泣的小伙伴。
1: 有小宝宝哭了，你会怎么办啊？
2: 哄他。
1: 用什么来哄他呀？
2: 奶嘴。
1: 奶嘴啊，糖糖可以吗？
2: 可以。
1: 哦，厉害。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营养与健康要注意些什么呢？
0: 0到1岁的时候啊，营养呢主要来自母乳和配方奶。在6个月的时候呢，开始要添加辅食啊。这个阶段是各个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足够的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1到2岁的时候呢，饮食逐渐向成人过渡，食物种类更加丰富，但消化系统仍在发育中，需要注意食物的软硬度和易消化性，对营养的需求依旧很高，尤其是钙、铁等元素。2到3岁的时候啊，基本能和家人一起进食，但可能会挑食。合理的膳食结构对身体和大脑发育非常重要，应保证蔬菜、水果、肉类等食物的均衡摄入，定期进行体检，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
1: 你喜欢吃蔬菜吗？
2: 喜欢。
1: 老师说可以挑食吗？
2: 可以。
1: 哇，那要吃饱饱的吗？
3: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啊，如何进行人际交往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主要是和父母以及经常接触的照顾者交往，通过眼神交流、微笑等方式互动。1到2岁的时候呢，开始对其他小朋友感兴趣，会在大人的引导下一起玩耍，但互动比较简单，例如互相交换玩具。2到3岁的时候呢，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能主动发起游戏，开始学会合作和分享，如一起搭积木或者玩过家家。与同龄人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好奇、友好或者是害羞等不同的反应。家长可以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增强孩子与他人交往的机会。
1: 你会分享玩具吗？啊，老师说要分享玩具吗？
2: 要
1: 分享玩具才是好朋友，是吗？
2: 是。
1: 哇，好的。
3: 好的，感谢劳秋华老师的分享以及邓月林小朋友的参与，也祝愿家长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孔子却被院子里开放的樱花吸引住了，没有看到。

0: 向他行礼。死路继续弯腰静静地站在一旁，弯到腰发麻，孔子还是没看到。死路全身发麻时，孔子才看到。孔子点点头，高兴地称赞道：死路真是个有礼貌的好学生。于是就有了经典的名言：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尊长前，声要低，低不闻，却非矣。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高以晨，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陈燕宇，今年九岁，来自京声艺术机构。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这本书讲的是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唐僧受大唐皇帝李世民的委派，去西天求取真经。在取经路上，先后收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为徒，唐僧师徒四人历尽磨难，一路降妖除魔，化险为夷，历经了981难，行程108000余里，到达了雷音寺，取得真经，修成正果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非常精彩，我每次都读得意犹未尽。师父唐僧诚心向佛，顽固执着，举止文雅，性格和善，佛经造诣极高。大徒弟孙悟空是最厉害的，他会72变，可以打败各种不同的妖精，还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识破妖魔的诡计，不被妖魔的外表所迷惑，勇于降妖除魔。二徒弟猪八戒，他虽然好吃懒做，经常被妖精的美色所迷，难分敌我，但性格温和，憨厚单纯，有时也很精勇，对师父忠心耿耿。三徒弟沙僧，任劳任怨，忠心不二，心地善良，醇厚朴实，默默无闻，但是又过于老实，缺乏主见。在这本书中，你们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谁吗？那就是孙悟空。有一页讲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兵天将都很头疼，结果商量把孙悟空放进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炼他个7049天。我倒是很好奇，他有没有被炼成仙丹。太上老君打开炉盖，孙悟空却毫发无伤地跳了出来，还把太上老君的炉打翻了，吓得太上老君往后直退。在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很多难题，我们要像孙悟空一样机智勇敢地克服难题，不被难题吓倒。我从中明白了团队内要互相帮助，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持之以恒，不怕困难的精神。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陈燕宇，谢谢大家的收听。
2: 精彩由我创，
3: 时代由我定。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小的时候，只有现在，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

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

0: 我们的生活和矛盾，一边偷看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必要。

0: 被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2: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了，好媳妇真会过。
4: 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2: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4: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2: 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3: 好嘞，姐。
5: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6: 下一站即将到达，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7: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6: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7: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也就是最好的保障。
0: 我是一名平民程序员，常年忙在拒绝一切的
1: 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在本周在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讲龙门古井遗址。在钦州龙门岛北面的海滩上面，有一口奇特的水井，叫做玉井流香。但是在最早的年代嘉靖地方志上面，却不是叫做玉井流

佢被海水所淹没，大海退潮嗰阵，佢先至得以劳险于天地间。传说当初曾经有人喺海水浸没过呢一个井泉嘅时候，用手拨开上面嘅咸水，就可以捧得淡淡嘅甘泉。于是就将其美曰名玉井留香。因缘缘至喺描述玉井留香嗰阵，有一句说话系咁样讲嘅。水从石放出，潮至淹没，潮退仍金裂，故其积也。有师弟者，欲得一功，以为快。讲实

董庭音在他的《玉井留香》诗当中就有一句却于咸海淡还浓的诗句，算得上是讲到了点子上了。恩州市县级人民政府在1990年就公布玉井留香遗址为恩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玉井留香出咸海而清淡，使人自然联想到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玉井与荷花异曲同工，玉井之妙而灵玉，难怪我哋恩州人钟情于此，一而再再而三咁将佢定为佳嘅结果。恩州人嘅理想与情怀、向往与追求，亦都出自可见一斑。好嘅，今期嘅龙门古井遗址就分享到呢度。作者邓基春，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本好书，像荧光一点点，照亮你我的心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本好书叫《小狗钱钱》。小狗钱钱讲述的是一个离奇的童话故事。有一天，小女孩吉雅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白色拉布拉多猎犬，并且把它带回了家。可是，有谁会想到这只普通的小狗却是一个真正的理财高手呢？吉雅和小狗成了好朋友，并且从他那里得知，原来所有的愿望都是可以实现的。从这个童话故事里呢，可以了解到一些金钱的秘密和真相，以及投资理财的办法。接下来，我为大家朗读这本书当中的一小段。这时，我想起了金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不要为失去的东西而忧伤，而要对拥有它的时光心存感激。对我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现在开始，我再也得不到钱钱的建议了，但我还是必须应付各种事情。但另一方面，这样也有好处。如果他不再会说话，他也不再会有危险，不会有人想要对他进行检查，每个人都会认为我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小姑娘的幻想，不会当真。我开始轻轻地哭泣，浅浅转过他的脑袋，舔着我的脸。我依然没有阻止他，我哭了很长时间，感觉好多了。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恢复了思考能力。我充满感激地回想着我从钱钱那里学到的东西，所有他教我的话现在都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今后我会变得很有钱，对这一点我不再怀疑，并且这个过程很可能比别人所能想到的要快得多。我还知道，有了这些钱之后，我仍然会很幸福。而且现在我可以把我的故事写得让别人搞不清楚，钱钱开口说话的事情到底是我的想象还是真有其事。此刻一股深深的感激之情涌上我的心头，我被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又和钱钱在我们的秘密根据地里静静地待了许久。这是最后一次了，然后我忽然知道了我的书应该怎样结尾。我希望能有很多人听到这本书说话的声音，我和一只名叫钱钱的小狗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吉雅，我的分享完毕，希望大家都能喜欢这本书《小狗钱钱》。

0: 送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的父母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能加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会加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
0: 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一看这号码，拒接
3: 哟，够警惕的。
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就不好使。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2: 我核实啊，
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2: 继续观察。
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2: 我确认一下。
3: 确认，
2: 那可以相信了。
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2: 久经考验，我转账，
3: 你上当了？
2: 不会吧？
3: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2: 套路深呐！
3: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个盗刷，你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2: 这发狂啊！
3: 不听不看不信不回复不转账，提供验证码，主动拨电话进行核实。如果账

0: 目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0: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2: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

0: 植物小知识，
1: 这里有动力大百科，
0: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0: 可避免的损害。频繁的洗牙还会导致牙齿过敏，对应热、酸、甜等刺激变得敏感。小朋友们，如果你们想让自己的牙齿变白，勤刷牙，保持口腔卫生就可以呀、啊。千万不要频繁的洗牙哦。
1: 大家好，我是邓廷芳，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同学们，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为什么集体照中的你比单人照更好看呢？心理学家进行了一系列实验，他们认为相比于独处，一个人在人群中往往会显得更好看。这种心理现象被称为拉拉队效应，主要表现为在集体照时，单个人的脸部特征不好看的地方会被平均化，也就是缺点会被群体遮掩或者平均掉，在感官上显得更好。拉拉队效应属于人的认知偏见，是人类认知系统不理性的表现。一些偶像团体的合照有时也会比个人照更吸引人些。此外，一些超市喜欢将商品如水果大量堆叠在一起，也是利用了这种群体加成的视觉效应，量大容易让人和新鲜挂钩，从而忽视个体商品的缺点，产生购买欲。
2: 国立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3: 我会朗诵，
4: 我会唱歌，
5: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6: 你可别小瞧我，
7: 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8: 这里是
9: 智慧成长秀，
1: 我是张景林。劝书，祭神的日子快到了，猪要被杀来当祭品。猪知道后心里很难过，祭神关平说了，走到猪这旁，听说你很难过是吗？
10: 是，是的。
1: 你呀太傻了，你将要被记在神的台子上，应该光荣啊。
10: 光荣？我还是活着比较好。
1: 活着？这又脏又臭的猪圈，是这些让人恶心的东西，我都安排好了，要给你喂金丝粮3个月，等到祭神那一天，你将被我们精心打扮，你煮熟过后就能露出你又白又嫩的皮肤，壮丽的盘子上也放着又细又嫩的草，这回也该满意了吧。谁知猪知道后却大叫，
10: 这么红那么红，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给煮了装在盘子里呢？
1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今朝好少年。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针。话说老钦州，今日一齐讲一讲亚公山趣闻。亚公山系龙门港东部嘅一个小岛，以山清水秀、洞奇景雅、神奇嘅传说，而成为钦州最热门旅游景点嘅佼佼者。凡有72景者，无不以一登山顶饱览海光山为快。亚公山四面环水，东西南三面山势陡峭，只有西北面铺道较缓，可攀登山顶。东南面嘅悬崖上面有一座旧庙，庙入面供奉伏波神像，同时仲奉祭巨大嘅豪鹤一副，所以呢座山一开始就叫做豪公山，新叫做亚公山。庙旁边有三个石洞，一上一下，上到叫做通天洞，同站只可容身，攀石直上可达山顶。下洞叫做紫宝窿，有一方状如紫宝的大石。

塞住洞口，洞下旋回急湍，浮同沉底，惊险而神秘。在七十二径环绕的几十个小岛当中，亚公山是绿化得最好的岛屿。好耐好耐之前，亚公山原是石山，光秃秃，寸草不生。传说吴刚在月亮上面斩桂树嗰阵，有一张桂叶跌在亚公山上面，啲桂叶咧就喺石山上面发芽生根，生长咗巨大嘅桂树。佢枝繁叶茂，就似一把伞遮盖咗山头。从此山上面草木连生，桂花飘香，远近十里，蜂飞蝶舞，蝉鸣鸟唱，就成咗南国小蓬莱。渔民早出晚归，总系喺岛山下高翻个桂树，翻彩，闻一阵桂花甜香。传说呢棵桂树每年都要一张叶，叶结喺边度，边度就生出无穷嘅财富。咁亚公山因为系岛，所以桂叶一直跌落海入边，就使得海入边嘅鱼虾蟹蚝越嚟越多，又肥又大，饱不尽，捉不绝，并且特别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就使得附近嘅渔民过住富裕幸福嘅生活。听讲有一日，一个贪心嘅渔民扬言要将全部嘅桂叶占为己有，于是佢就决定伐桂取叶，佢就带住利斧到亚公山对住桂树猛斩。佢一斧斩落去，入木一寸，斧一抽出嚟，木咧又生翻咗九分。就咁样连续斩咗七日七夜，先至将桂树斩断。于是因为疲劳过度，佢支撑不住，人、斧、树就一齐滚落海。海浪终于冲到咗龙门港外，喺英岭附近变成咗呢一块水滚石。从此之后，亚公山上就只能闻到桂花嘅余香，但系已经见唔到桂树啦。因此，阴湿沿海一带就一直流传住咁一首民谣：钦州江水湾流湾，湾到龙门亚公山。山上有株玉桂树，闻者容易，见者难。从此之后，大家相互告诫，千祈唔好再上亚公山斩柴草。咁呢一个不成文嘅规定，亦都使得岛上嘅草木历久青苍。好嘅，今期嘅话说老钦州亚公山趣闻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

0: 微风不散，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六四点四。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促进生活的更添文明吧。
3: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战。

0: 不成像。
1: 正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我亲搜长川，锁链心结，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毁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爷爷，这是我。

0: 新陶杯子。
1: 嗯，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2: 哇，是中华白海豚。
3: 三娘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入海联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2: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4: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
5: 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2: 你好，欢迎参观文明景区，请大家不降低，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波恩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分享心事，悲苦的故事怎么好哭个没完，钟书百气劝慰，我就很能忍得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胀裂了。只听得噼啦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只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醒，我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个离离拉的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的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楼上的客栈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下是内容主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边缘地湖北，倾听金主大地起心肠。
0: 3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停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致力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手术。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部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放在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我们在过去城市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加费项，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士段宁通过手势比划、写字交流，教导人叮嘱康复细节。段宁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TICC 保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那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入高血氧，他笑得好开心，我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证据。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服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健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与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了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具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1: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部专家陈铁强：
2: 陶家河地势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挡山门、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1: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曹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潘江介绍：
3: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1: 岁月流转，当年就是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4: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几十人送到战争的批发，我们要帮助你农产品要收回来，产东乡一条龙，他这个产品效率怎么样？
1: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万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脖子核心技术。
5: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打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军报道。
7: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三江县的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8: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升。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 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9: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月升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6: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本台记者刘玉美、张成、李碧雄报道。
10: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0: 作为深港之间。

0: 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培训，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了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2: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师的书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孙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3: 我只需要把桌面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系统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
1: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究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4: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人工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以多规划开展实战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域。
5: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冬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力，同时稳步推进热气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7: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6: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机制时间。过去供暖首都18摄氏度大约局限，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监测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或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开展处理。
6: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都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9: 总的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乐呵，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金粟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五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金粟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金粟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

0: 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设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 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他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停泊，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阿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

0: 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

0: 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顾希萌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报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新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6: 这是新兴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 98.6，清北区 FM 89.2，灵山 FM 101.9，湖北 FM 104.2，新兴电台城市之声，群接触，零距离。
7: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用得到我。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天数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验证号码。网络安全要求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事关心 FM 九十八点六兆赫，齐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0: 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1: 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0: 广西打造国门疾控联合体，聚力筑牢国门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
1: 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10月13号激情开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155，实干普新天。
1: 近期广西各地一批交通、能源、产业等重大工程不断刷新进度条，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请听广西台记者乐工志源的报道。
3: 玉林至湖北高速是广西梧州至玉林至钦州通道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白段隧道、桥梁等控制性工程正在加速建设。在双凤隧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洞口护坡施工、边坡修整、锚分支护等各项工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双凤隧道是玉浦高速国白段的重要控制性工程，如今项目各方正集中力量攻坚隧道洞口工程建设。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玉浦高速公路第一合同段项目经理部副经理李武红，
4: 按原计划结束的安排，也就是工人在这块加班加点干，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正常施工，预计的话是在40天左右。
3: 玉浦高速国白段途经双凤镇四个行政村，项目建设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搬迁等工作，事关沿线群众切身利益。双凤镇组建专项工作专班，深入各村各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讲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保障等政策，耐心倾听群众诉求，细致解答群众疑惑，逐一梳理解决群众反映的困难，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赢得了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国白县双凤镇镇长陈水兵：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攻坚扫尾，全力保障项目建设用地的需求，抢抓施工窗口期，确保玉浦高速双凤段建设顺利推进，早日通车，惠及双凤百姓。
3: 10月4号，国家抽水蓄能规划重点实施项目桂林灌阳抽水蓄能工程的水库截流顺利完成，为长294米、宽10米、高96米的大坝修筑创造了安全施工环境，这也是广西抽蓄电站群15.5期间的首次截流。据了解，灌阳抽蓄水库截流工程历时19个月，目前已全面完工，电站建设进入了主体大规模施工的新阶段。该电站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20万吨。日前，记者来到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基地，首个入驻的炼主级项目安心电子年产70万吨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忙着进行内部墙面装饰装修前的准备工作，墙体二次结构砌筑、地下管网收尾、厂区围墙及道路施工以及基础交安检查验收等，为后续设备和钢结构进场做好准备。广西安心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鹏飞：
6: 在今年9月的时候，一期首开区的实施栋主要建筑结构已经完成封顶，计划10月先地基线将无需进行安装调试，12月底基线完工，2027年一进入公交试产，到2027年底全面投产，届时将形成6万吨年产、6万吨电子级硫酸、6万吨电子级盐酸、6万吨电子级氨水，以及1万吨电子级双氧水和4万吨电子级熔酸等产品，预计呢产值将超过10亿，年税收呢1个亿。
3: 作为炼主级项目，安心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项目规划总投资50亿元，分3期推进，具有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广、产业带动性强的特点。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成为国内产能规模领先、产品品类齐全的高端半导体化学材料生产基地之一，年总产值有望突破100亿元，并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形成超500亿元的经济规模，将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高端制造业合作高地，助力国家半导体 导体产业自主可控，注入强劲动能。
0: 柳州市是全国汽车产业示范基地，也是国家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和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近年以来，柳州市高质量实施重大产业标志性工程，推动工业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今年1至8月，全市规上工业企业产。

0: 值，同比增长9%，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吴宇伦的报道。
1: 今年一至八月，柳州全市汽车出口146亿元，同比增长55.2%。八月，上汽通用五菱全球总销量超1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超8.37万辆。企业海外销量持续增长，海外市场累计销量突破160万台套，已连续5个月单月出口量突破3万台套。一至八月，东风柳汽实现销量超8.94万辆，同比增长26%，海外出口超3.3万辆。截至今年八月，东风柳汽的龙行工程已累计完成总体投资49.65亿元。下一步，企业将继续推动成龙、风行、商城双品牌协同出海，目标实现年海外销售15.5万辆。东风柳汽海外产品总监李松元：
2: 目前，东风柳汽在新能源化和智能化上面已经深耕了有20年时间。针对这个泰国市场和这个东南亚市场，我们在这个技术上进一步的一个迭代，实现一个超长续航的一个增程式的一个技术。针对这个整个的驾驶辅助系统这一块，那我们会逐步的实现整个的一个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一个协同。
1: 近年来，柳州深入实施传统产业焕新3年行动，推动汽车、钢铁、机械、化工等产业加快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产量从2020年18.7万辆到2025年超100万辆，占汽车总产量比重从10.6%提升到57.9%。上汽通用五菱卓越运营首席运营官邱泉：
3: 公司推进的由院士领衔的广西新能源汽车事业室持续建设，实现开发制度、产权制度、广西落地的技术创新模式。公司在3D系统、智能驾驶、智能网联等领域都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面向未来，我们将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加快12.0至2.0转型，推进宇航工程建设，完善智能岛指导体系。
1: 一至八月，柳州市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8.1%，智能电动机械增长113.6%，智能网联汽车增长303.2%，新智生产力加速成型。此外，新能源产业增速55.5%，页岩气产业同比增长65.5%，为柳州能源产业扩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同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保持21.3%的较快增长，工程机械产量稳步提升。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裁罗国斌：
4: 我们呢以现在从研发、制造、营销为一体的全球化这个布局，柳工将加快这个在海外的布局，快速的满足和适应客户的需求，真正的把这个中国的制造，特别是绿色智慧的这些设备更好的服务于全球业务的发展。
1: 当前，柳州市正持续加快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强化项目引进、企业扶持、要素保障，带动产业集群不断提质扩容，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西原创音乐剧《血色湘江》在南宁再度上演。10月10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到场观看演出。《血色湘江》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策划出品，集结国内一流主创团队和广西一流演员阵容创排。自2019年首演以来，先后巡演近200场，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等活动中斩获多项荣誉，引起热烈社会反响。该剧以1934年桂北湘江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在湘江战役中执行后卫任务的部队掩护中央机关和兄弟部队强渡湘江，最终全部壮烈牺牲的感人故事，展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誓死保卫党中央的英雄气概，彰显了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力量。演出现场，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感染观众，赢得阵阵掌声。中场间隙，台上台下共同唱响剧中经典曲目《红色的军旗》，气氛温暖热烈。王维平、何文浩、焦颖辉、杨正根、八桂楷模、劳动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以及社会各界代表观看演出。
0: 广西台消息，10月10号，第23届东国会和峰会工作总结会议在南京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讲话。卢新宁表示，指挥中心各工作部、各执行小组工作卓有成效，本届社会成果丰硕，政治互信更加深化，经贸活动质量、企业参与活跃度、东盟各国参展参会积极性、人工智能合作成效、机制性安排活力、社会影响力等明显提升，获中外各方高度评价。卢新宁强调，要总结经验，把坚持高位推动、部区互动、协同联动、创新驱动、安全至上等好做法坚持下去，补齐工作弱项，提升办会水平。要及早谋划第24届东国会峰会，尽快形成办会工作思路。要坚守面向东盟深化 AI 应用，放大通道经济地缘特色，擦亮面向东盟的金字名片，提升展会专业品质，夯实高层对话平台，加强市场化办展平台变现，对标国家级展会平台提升能级，做好项目对接，提升企业获得感，把展会的能力落到产业民生，进一步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廖平虎主持会议。
5: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10月11号，广西第一届千米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在广西民族大学开幕，自区副主席焦雅辉出席开幕仪式，并宣布联赛开幕。请听广西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6: 开幕仪式现场，舞龙舞狮、排舞等暖场表演，展现出青少年健康向上、又奋又活的精神风貌。开幕仪式结束后，揭幕战男女乒乓对男女高中的比赛火热进行，球场上洋溢着青春的脉动。自治区体育局局长黄建峰表示，此项赛事的举办对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加快推进广西足球振兴发展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7: 联赛是由原千里杯校园足球赛和广西青少年足球甲级联赛整合重组提出来，覆盖了层级联赛中包括大学元元年段的青少年足球赛事四级，推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化、规范化、品牌化。
6: 据了解，此项赛事与全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相衔接，各组别冠军推荐参加全国对应决赛级别比赛，为足球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提供支撑。此外，赛事坚持校园激励，畅通学生成才通道，赛事成绩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冠军队伍获颁千里杯奖杯、荣誉证书和奖牌，评选最佳球员、最佳教练员、最佳裁判员，优秀队伍将获得参加广西冠军赛锦标赛资格，优秀球员选送参加全国和全区足球夏令营，让每一名热爱足球的孩子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韩流：
8: 以赛促教，以赛促育，把校园足球作为落实健康促进、推进与促进的重要载体，坚持为首抓手提，一手抓提高，让更多青少年在冰场上享受乐趣，让足球成为伴随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师益友。
5: 广西新闻发布。10月10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让人民评价，久久为功惠民生”系列主题发布会，介绍广西打造国门级控制核心，增进边境群众健康福祉情况。请听广西台记者张东涛、通讯员沈飞飞的报道。
0: 近年来，广西通过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强化跨境传染病防控合作，探索实施党建联建、管理联动、人才联育、科技联创四联举措，推动实现边境地区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工作质效、队伍素质、科创水平提升。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蔚：
9: 把守护边境公共卫生安全摆在突出位置，推动优质公共卫生资源下沉，深化跨境传染病的防控合作，组建由自治区疾控中心牵头，联动重组防城港、百色三市以及边境县级区的疾控机构，一加三加八。国门级联合组
0: 织，依托一加三加八组织架构和四联工作机制，推动实验室信息、应急资源、人
1: 参与科研平台等共建共享，在联合体带动下，全区构建起边境带动、片区联动、全区协同的工作格局。今年广西还统筹资金7500万元，支持边境疾控机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验室仪器设备配置，强化骨干培训监测能力考核等，提升检疫传染病监测传染病病源检测能力。2025年，边境地区无甲类传染病报告、乙类传染病报告数、死亡数分别下降22.84%、7.03%。自治区疾控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卫，
9: 面对今年洪涝、台风等自然灾害和文媒传染病疫情，自治区疾控局充分发挥统筹调度、片区资源的优势，高效开展灾后防疫和疫情处置，牢牢守住传染病防控底线。
1: 广西还按片区组织桂东、桂南、桂北和桂西，开展传染病应急联合演练，推动跨区域信息互通、资源互助队伍互联，扩展发热门诊、少林医院、城市污水等监测子系统，部署应用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提升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力，深化跨境联防联控，加强与边境地区的疫情信息互通、技术交流、人才培训，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边境地区公共卫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升。重左市政府党组成员彭林奎，
10: 我们充分发挥有益国际卫生规范优势，强化口岸哨点常态化监测，紧盯疾控梗哑热、登革热等重点输入性传染病，落实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工作机制，坚决杜绝输入疫情引发本地续发传播，全力守护南疆国门公共卫生安全。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桂林新安岭渠是世界级古代水利奇观，千年时光淌过曲岸，乡土民俗绵延不绝，被岭渠文旅发展积淀厚重文化根基。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邱琦、王瑜、唐海英一起领略岭渠的风采。
11: 我
0: 来
11: 我心郎郎，
12: 有两万载
11: 的歌
12: 声缭绕岭渠两岸，作为新安本土特色文化，贺郎歌旋律质朴，传唱久远，成为岭渠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新安县贺郎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秦先庆，
13: 新安贺郎歌呢有两种唱法，一种就是个贺郎歌，还有一个姨妈歌，姨妈歌呢那个氛围更加热闹。
12: 自清代开凿以来，岭渠凭借精巧的水利设计、秀丽的山水风光，成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打卡圣地。明代崇祯十年，地理学家徐霞客到新安驻足岭渠8日，细致考察万里桥、分水塘、斗门等水利设施，在游记中详实记载明代岭渠行船通航的真实处境，为后世研究岭渠历史留存了珍贵史料。岭渠博物院学术采编部主任
13: 秦
12: 幸福，
13: 徐霞客进入新安以后呢，他首先是来到了岭渠的万里桥，桥跨岭渠，渠至此气流成涓。他当时啊，这个记录啊，很真实的还原了明代崇祯年间行船过斗的一个场景。
12: 清代诗人袁枚沿漓江干流北上，抵达新安，有感于新安一带山水胜景，留下“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千古名句。此后，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让岭渠盛名随诗词笔墨跨越山水，远播四方。岭渠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歇，
14: 唐代的大文豪有中原有山野，到宋代又有大诗人、大书法家樊梨江和著名的诗人范成大，明代第一才子谢晋，到了清代呢，有大学士陈元龙，诗人和评论家袁枚，他们的足迹都到过岭渠，到了现代，共入了岭渠学者的南疆红岭渠、万里渠、长城山渠，称它为红岭世界之奇观。
12: 千年岭渠悠悠，文脉绵延不绝。岭渠不仅是一座古代水利丰碑，更是一条流淌千年的文化长河。如今，这份厚重文脉正成为新安文旅融合发展的深厚底色。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关于明确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施行有关事项的通知，细化专利优先审查推进规则，进一步规范全区专利优先审查工作，提升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通知优先支持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领域的专利申请，重点向具备产业化基础、创新价值突出的专利项目倾斜。

0: 通知严格限定可申请优先审查的案件范围，明确了14类不予推荐的情形，严格把控推荐专利类型，确保发明专利优先推荐量占年度推荐总量的 97% 以上，针对个人企事业单位设置差异化推荐名额，以申请主体上年度授权发明专利量为基础核定。广西将持续完善优先审查推荐主体动态管理机制，对请求主体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将申报案件质量、授权维持率、信用信息等纳入动态管理台账，对诚信良好、案件质量高的主体给予正向激励，对存在失信行为、案件质量偏低的主体采取从严审核、缩减额度直至不予推荐的约束措施。
1: 广西的消息，10月13号至18号，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将在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22支顶级车队将在八桂大地的秀美山水之间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年度盛宴。今年是环广西世巡赛举办的第7年，22支世界顶级车队集结，创造了环广西世巡赛参赛车队最多的记录。本届赛事设6个赛段，串联崇左、百色、河池、来宾、南宁五个城市。2026环广西世巡赛具体赛程为：10月13号崇左城市赛段，10月14号崇左至靖西赛段，10月15号靖西至巴马赛段，10月16号巴马至凤山至天鹅赛段，10月17号金城江至环江至宜城至宜州赛段，10月18号宜州至新城至上林至马山宜马赛段六站比赛，总里程达1068.6公里。据了解，2026环广西世巡赛比赛路线进行重大调整，节点设在崇左市，串联起山水边关、红色福地、长寿之乡、喀斯特秘境等广西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带，兼具经济挑战性与自然观赏性。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环广西世巡赛不设南宁城市赛段和女子比赛，但收官站终点仍设在南宁市马山县永安景区。目前五个城市的赛事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今年环广西世巡赛组委会将进一步升级官方直播间，推出20多场赛事直播，覆盖赛前、正赛及赛后复盘，增设多元互动，依托短视频与多级媒体矩阵，多维度展现赛事精彩战况。此外，五个城市的文旅部门将围绕环广西世巡赛推出联动优惠及智慧文旅升级服务，为各地骑友游客提供文旅惠民举措与配套保障，全力打造世界的环广西身边的世巡赛。
0: 记者从自治区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了解到，国庆长假期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总量突破5000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增长超20%，创历史同期新高。10月1号单日充电量为整个假期单日充电量的峰值。
1: 10月10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10月23号至25号，2026广西国际农业博览会将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农博会将以融合发展、循环便利、新智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将设置10大主题展馆，全方位呈现现代特色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图景。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从购房专用到安居通用，广西积极落地住房公积金行政，让公积金更好用、更贴心。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开赛，每一个项目都是对民族文化的生动表达，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钟畅姿主持。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乙烯产量今年已突破百万吨。向海图强实干笃行，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专访灵山县委书记张海兵。运河起新局，实干向海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高洪坤、陆琪琪报道。10月10号，市委书记钟畅姿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重要特信、重要文章及中央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文章精神，深刻感悟新中国77年奋斗铸就的辉煌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上来，攻坚冲刺四季度，着力补齐民生短板，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以实干实际分离。

0: 谱写新时代钦州发展新篇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认真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紧扣自区党委关于平安建设十个一的工作要求，坚决捍卫政治安全，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强化社会综合治理，守好安全稳定底线，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钦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核心精神，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促进技工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支持全市广大劳动生，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答之路。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会考察并出席广西壮族自区、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合作交流座谈会精神，对标自区部署，紧扣渝桂合作重点，依托新房产业协作园区、临港柴园区等重要建议，持续深化渝桂化工产业、集中商品交易等领域交流合作，力争在渝桂全方位深化合作中打头阵做示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安排精心部署七届市委首轮巡查，督促推动解决一批发展主点、难点和民生难题，为高质量完成新一届党委巡查全覆盖任务开好头、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奋进15.5，实干开新局。
0: 记者陈文强、通讯员王芳、梁云广报道。日前，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年120万吨乙烯装置累计产量突破100万吨，标志着广西石化百万吨乙烯工程正式进入规模化稳产、高负荷运行的稳定发展阶段。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年120万吨乙烯装置于2025年10月26号顺利投产，实现一次开车成功、一次产出合格产品。投产以来，公司严格落实集团公司工作部署，对照董事长提出的开得起、稳得住、长周期、高效益建设运行要求，持续优化生产组织、细化工艺管控，夯实运行基础。目前装置产能利用率稳定保持90%以上，下游配套装置同步高负荷联动运行，产品质量指标稳定受控，市场保供能力持续夯实，整体生产运行状态保持平稳向好。稳定释放的乙烯产能有效补齐西南、华南地区基础化工原料供应短板，带动聚烯烃、橡胶、新材料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广西石化成功开发新牌号产品13个，其中聚烯烃牌号1个、橡胶新牌号7个、聚苯牌号1个，进一步激活区域石化产业集群动能、产业辐射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记者陈斌报道。为深入学习、深入贯彻钦州市第7次党代会精神，全面展示各县区和市市级住新相关部门贯彻落实市第7次党代会部署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凝聚全市上下干事创业合力，营造真抓实干、稳抓落实、奋勇争先的浓厚舆论氛围。由市融媒体中心精心策划的向海图强实干笃行贯彻市第7次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栏目今天开播，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展现全市各县各部门锚定党代会目标、聚力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姿态，奋力建设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在平陆运河世纪工程的时代机遇下，灵山县实现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转变。本期专访灵山县委书记张海滨，围绕灵山在平陆运河经济带中的功能定位，详细解读产业承接、基建攻坚、农产品出海、港融合的实招成效，直面发展短板，展望工程之后产业、基建、民生的长远布局，解码灵山强抓运河红利、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灵山作为腹地大县，运河带来的重大机遇，改写了灵山的区位格局，激活了新运发展的动能，推动灵山实现通江达城转变，为这一些

0: 业，深耕东盟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全市运河经济带整体布局，我们精准确定了四大核心定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要腹地节点，临港试水产业承接配套基地，特色农产品外运集散基地，港产城融合发展区，同时主动对标自区市级总体规划，构建主导工业加临港特色产业加现代农业加现代商贸加全日文旅五大产业体系，努力在全市运河经济带建设中展现灵山担当，贡献灵山力量。
0: 灵山在产业承接、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腹地农产品外运、城乡联动发展方面，推出了立足资源禀赋、构建错位发展产业格局、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夯实对外联通硬件基础、健全商贸物流体系、畅通农产品出海外销通道、做强城乡联动载体、挖掘运河沿线发展潜力。
1: 围绕强龙头、补链条、直集群，培育电子信息、食品加工、玩具轻纺三大优势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天山电子为龙头，引进华诺通讯、四写科技等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造材料、组件、终端完整产业链。食品加工依托百飞乳业、元丰食品、宇丰集团等龙头企业，力争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80亿。玩具轻纺引进力宏玩具、象形玩具、德林玩具等龙头企业，每年吸引外出劳工力、返乡就业、创业2万多人，力争到2030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50亿。
0: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县台发展的重要支撑。灵山县持续致力综合交通路网，构建高效联通的对外开放格局。大埔高速、南站高速灵山段已建成新车，叠加六新高速及在建六新高速，形成三横两纵高速网络，城乡融合发展激活运河沿线活力。灵山县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打通县城多条断头路，完成城区主次干道升级改造，灵山人遗址公园已将不市民体育公园相继启用，灵山休闲公园获评全区城市更新优秀案例。
1: 坚持城乡统筹协同推进，打通县城海盐路、百盐长线等一批断头，完成六红门、夜神等主次干道路面改造，灵山人遗址公园、李江湖市民体育公园相继投入使用，六峰山休闲公园获评为全区城市更新优秀案例。依托运河沿线资源，陆屋镇生日十四、平陆运河办、三家村运河人家等项目，打造运河特色文旅产业带，通过城乡资源互通互融，走出运河赋能城乡融合的新路径。
0: 四项措施连成了一张网，把灵山的资源和优势一网打尽，借力平陆运河建设东方灵山，在项目落地、特色农产品外运通道、产业配套、沿线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与特色亮点。
1: 我们坚持项目为王、产业为基、民生为本，推动政策、资源、要素全方位向运河沿线集聚，实现从建设发展到城市建效的跨越，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构建运河经济带重点项目矩阵，全县梳理重点项目53个，总投资280.99亿，依托平陆运河带来的航运红利，一大批优质重大项目纷纷向灵山集聚，设计12万吨造船产能的绿色船舶制造项目落地，可年产百艘级新能源江海直达船舶。
0: 目前灵山县采取了很多有利有效的举措，在面向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后的长远发展，灵山将重点谋划产业、民生、基础设施项目，主动融入运河经济带，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灵山力量。
1: 运河则百业兴，面向全线通航。

0: 全新时代。我们坚持借运河新产业，以基建强存在，拥民生老民心，统筹推动产业升级，基建品质民生增效，为钦州打造现代化滨海运河城市贡献零散力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2: 记者黄冠钦报道，近日，钦州市人民政府网、钦州新闻网推出在线访谈，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围绕实施工业强势战略，构建一加四加 N 现代制造业格局，和网友线上唠起钦州工业发展，欢迎大家关心的企业扶持、项目投资等民生关切。网站晒出钦州工业亮点成绩单，十四五以来工业实力稳步提升，今年一至八月微商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增速排全区首位，实话钦州能源材料等产业越做越强，一批100亿大项目落地投产，不少本地企业成长壮大，绿色工厂、特色园区不断涌现，工业发展实实在在带动地方经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石世宁，
3: 本次在线访谈，我们着重介绍了钦州“十四五”期间以及今年工业的发展总体情况，包括工业总量、产业体系、项目建设、企业梯队、原先能力、绿色发展、国际经验、培养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加快构建“一加四加 N” 现代制造业发展格局，进一步明确。15期间的工作措施和目标。
2: 访谈还描绘未来产业蓝图，做强绿色化工，做大轻工、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产业，激励平陆运河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带动更多发展机会。
3: 访谈期间，针对公众提出的大山引资优惠政策、企业奖补、项目奖补、困难诉求反映渠道、产销对接等问题，我们一一予以回应。并在网站上公开了联系方式，为后续做好更多服务畅通渠道。
2: 不少网友踊跃留言，咨询助援政策、企业奖补、办事渠道、投资对接、产品销路等现实问题。因时间有限，未来的全回复等问题，市民可登录市工信局官网，关注官方公众号信息咨询。本次访谈拉近政情距离，让普通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钦州工业发展变化。灵山县流媒体中心杨子宇报道，目前钦州市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暨红十字志愿服务实践活动在灵山县举办，总收收广红十字基层组织建设先进经验，凝聚工作共识，推动基层红十字组织从建起来向国起来强起来提质升级。与会人员还前往新墟镇平塘村、谭墟镇文化街及谭墟镇红十字文化传播基地实地观摩，详细了解村级红十字组织建设、基层治理融合、志愿服务开展及红十字文化传播等工作成效，学习基层红十字阵地建设、服务群众的特色做法与先进经验。下面再来回顾本期钦州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钟唱姿主持。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乙烯产量近年已突破100万吨，向海图强，实干笃行，贯彻市第七次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专访灵山县委书记张海滨，运河起新局，实干向海兴。本期钦州新闻编辑冯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播音王炳连，感谢收听，再会。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2: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陈千羽，来自青师附小三年级。今天我要带来的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书徒丁先生壁其一》。

0: 优，来自仁和小学五年级。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细流，树阴照水暗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大家好，我是何俊林，来自实验小学五年级。我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堤。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市第四小学三年级五班的兰浩哲。今天我给大家朗诵的是《齐安郡后十绝句》，唐·杜牧。林透浮萍郁锦池，夏阴天转梦蔷薇。近日无人看微雨，鸳鸯相对浴红衣。
2: 大家好，我是牛逸璇，来自青师附属小学三年级。今天我要朗诵的是北宋文学家秦观的《纳凉》：斜杖来追柳外凉，跨桥南畔倚竹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
3: 大家好，我是荆州市实验小学五九班的石成宇。今天我念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池上访下》。

0: 思。
1: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0: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和声口语的潘昭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地的话。大地的话，假如你是种子，请到我怀里睡，这里有新鲜的空气，软绵绵的背，你可以发芽生根开花吐水，让枝头的果子一嘟一嘟往下坠。假如你是飞鸟，任你在我胸前飞，这里有高远的天空。
3: 掌声，路况报告。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状况。让我们连线到青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您好。哎，早上好。
1: 上班早高峰，一起来关注到目前的交通路况信息。交警指挥中心实时监控画面看到，城区内主干道的车流量陆续在增加。在洋房大道与滨海湾东大街路口、南珠西大街与文峰南路路口、北部湾大道与滨海湾西大街路口、人民路与新兴街路口，车辆排队缓慢通行，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必要辅道出行的电动车。这看是四桥还有一桥、二桥桥面上的车辆陆续在增加，请各位司机朋友途经以上路段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有序通行。还需要注意的是，汽车北站门前路段的电动车较多，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必要出行的电动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
0: 好的，感谢。